0: 考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杨先生呢报警之后啊，才发现他的钱从未进入过所谓的什么投资的账户，而是直接的打入到了深圳的水贝一家金店的账户之内。此时一个分工明确的洗钱链条才浮出水面。在杨先生首次转账的16天前，中介的郑某和林某便找到了该金店的张老板，号称要购入2吨黄金作为商会的分红去进行使用。首批下单了85块1公斤的金条。随后一名冒名顶替的邹某携带着31家公司的授权书前来签约，但因为样貌与身份证不符而被店员所识破。中介是一再打保票，张某便拍板签下了合同。更令人蹊跷的是，买家在杨先生首次转账的当天突然要求立即付款、立即提货，甚至派人紧跟着店员至金库门口，金条一出库便被迅速的转移，而取货人陈某每次仅得300到500元的辛苦费，而金条随后就被敲掉了编号，辗转不知所踪。在短短的7天之内，该团伙交易金额逼近4000万元，而此前的2个月，该金店的生意总额仅为这200余万元。异常的交易最终是引得了监管的注意，案发之后的洗钱团伙成员黄某、陈某、郑某和林某以及冒名者悉数落网。金店老板张某虽说自己是不知情，但是仅检察官查明其未履行反洗钱尽职调查义务，明知疑点仍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以行业惯例为托词。最终呢，张某也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而黄某、林某、郑某等人分别获刑3年4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这条电诈赃款变为黄金的黑色链条最终也被彻底斩断了。好，我们了解完了这条资讯之后呢，我们再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安全条例。
3: 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处轻微的安全隐患，一次习惯性的违章作业，一次不经意的违章指挥，都能引起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重视安全不能只挂在嘴边，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 应急广播栏目，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到各位。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5: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

0: 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1: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1: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0: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0: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的内容呢，在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国际方面的新闻时事，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的消息，该机场11日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

美以伊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着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的12日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于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我们继续的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日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于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日发生 7.5 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的是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叙利亚中央银行11日说，该行签发近14年以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的供应协议提供了便利。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着船队的供给严重缺损，目前超大的油轮运费已飙升至近60年来的最高水平。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0: 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1: 健康早班车，
2: 健康早班车，
1: 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
2: 在这里，
1: 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从现在开始。

0: 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
1: 一起来观察，
0: 欢迎来到健康。

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关爱身心健康，拥抱幸福生活，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的相约出发，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道路上，您的健康我来关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张家口市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建宇孙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到

0: 远离隐形腿部杀手，下肢深静脉血栓等信息。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先请到我们的孙主任来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打一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建宇，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
0: 非常欢迎到我们的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当中。那我们在今天邀请到孙主任做客，要跟大家聊到的内容就是远离隐形的腿部杀手，下肢深静脉血栓。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请到我们的孙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科室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我们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呢，这个血管外科呢，它是市级的一个重点发展的这个临床专科，主要致力于血管外科疾病的归聘请了北京聚乐坛医院血管外科专家担任我们的这个外聘的学科带头人，定期指导我们的这个医疗教学还有科研方面的这个工作。在诊疗技术方面呢，科室常规开展的是一些比如说下腔静脉滤器的植入和取出，下肢深静脉血栓、下腔静脉血栓的这个微创的抽栓术，下肢动脉的一些球囊扩张成型，还包括比较常见的一些大隐静脉曲张的相关的一些手术。同时呢，科室成功的开展了一些较大的一些手术，比如说腹主动脉瘤的这个腔内隔绝术、颈动脉的内膜剥脱术等等。其中呢，腹主动脉瘤的这个腔内隔绝术啊等等呢，已经其实在省内比较领先了。科室坚持呢以患者为中心啊，持续提升急危重症的救治能力，还有一些疑难病的这个诊疗水平，努力打造区域的血管外科诊疗中心，为张家口还有周边地区的这个患者呢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这个医疗服务。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孙主任，要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到的就是远离隐形腿部杀手，下肢深静脉血栓。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久坐办公室一整天，或者是长途坐车坐飞机，术后的长期卧床休息之后的双腿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酸胀发沉的感觉，偶尔还会有这种轻微的肿胀，皮肤发凉。大多数人只会以为是自己的劳累或者是久坐导致的一些正常的不适感，因此揉一揉歇一歇就不当回事儿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看似着普通的腿部这个不适的背后啊，可能是潜藏着一个隐蔽又危险的血管杀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下肢深静脉血栓。相关的数据显示，普通人群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年发病率约为1/1000到1/2000，而骨科的大手术之后，若是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话，那发生率则可能会达到40%到60%。卒中的患者卧床肿瘤，这些患者的风险也会成倍的升高。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典型的沉默型疾病，而因为早期的症状十分隐匿，很多患者没有明显的痛感和不适感，因此很容易被忽略。临床的相关数据也显示，80%到90%的致死性的肺栓塞源头都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的血栓随着血流堵在我们的肺动脉，可能会引发猝死，而肺栓塞住院死亡率也可能会达到11%到12%。值得庆幸的就是，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可防和可治，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够提前的去规避血栓的形成。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在聊到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些危害之前，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而今年的主题叫做从头到脚掌握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而为什么要在10月13日定为这个世界血栓日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孙主任来给大家答答疑解解惑，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为什么要在今天定为世界血栓日。
1: 好的，今天是10月13日。

0: 日啊，就是世界血栓日，可能很多朋友了，全球每四个人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个人死于血栓相关的疾病。那60%的这个静脉的血栓呢，发生在住院期间或者是刚刚出院之后，是导致呢可预防性的这种死亡的这种首要的原因之一。在我们骨科医院的这种日常工作当中呢，其实也常常接诊大量因为骨折呀、关节置换手术啊出现这种相关的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这种患者。今天呢正好是10月13号啊，世界血栓日。可能大家比较好奇，为什么偏偏把这一天呢选作这个血栓日呢？其实呢这就可以追溯到一位德国的医学家啊，他叫这个鲁道夫·维尔肖。在1821年10月13日啊，他出生在德国。啊，1856年呢，他首次提出了这个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啊，就是血管壁的损伤、血流的异常、血液成分的异常，啊，这个理论呢非常经典，在今天呢已经过了这个160多年了啊，仍然在指导我们这个理解血栓疾病的这个基石啊。维尔肖的话呢，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游戏，但是血栓这个沉默的杀手呢，其实他离我们每个人那种血栓的这个概念，他还推动了整个病理学从这个器官层面深入到这个细胞层面的这个认知革命。为了纪念他在血栓领域开创的这种开创性的贡献吧，同时呢提升公众呢对于血栓性疾病的这种严重性的一个认识，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啊，在2014年3月的时候呢就正式宣布了啊，将我们每年的10月13日，也就是维尔肖的他的生日，定为世界血栓日。当年的10月13日呢，首届活动呢就吸引了全球超过175个组织的这个参与。
1: 那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在今天设立为世界血栓日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了，以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
0: 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简称 DVT 啊，俗话说就是这个下肢深静脉当中呢不正常的这个静脉血液的这个凝固形成了血块啊，把血管堵了。老百姓呢常说呢腿上长血栓啦，有的情况呢还把它称之为这个经济舱综合征主要就是因为长途坐飞机啊，坐的时间长了也得这个病。实际上呢不只是发生在坐飞机，任何的这个久坐久卧的情况呢它都是可能发生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和肺栓塞是同一种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医学上呢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血栓呢一旦从腿上脱落呢，顺着血管跑到肺里边就是肺栓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血栓的形成刚才咱们说了就是三大要素静脉壁的损伤、血流的缓慢、血液的高凝状态。那可以从先天因素这个方面去考虑的话呢，有些人是先天有这种易酸的基因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蛋白的缺乏，有一些凝血因子的这个突变，这都属于这种遗传性的这个易酸症啊。当然了还有更多呢是后天性的因素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手术啊、创伤啊、骨折呀这种关节置换呢、膝关节的置换呢，如果不做预防的话呢，这种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此外呢长期卧床、久坐不动、恶性肿瘤、肥胖、妊娠、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危险因素。总的来说呢就是经历大手术的、骨折的、创伤的、恶性肿瘤的、长期卧床的、包括孕产妇、肥胖和有血栓病史的人都需要十分的注意。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的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我们该如何去科学有效的进行一个预防问题了哈。那我们在了解预防之后，我们再来说其他方面哈。那我们说一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日常该如何做好防护工作呢？
0: 日常的预防的话呢，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就鼓励多喝水如果没有心功能的这个异常的话呢，成人呢每天呢建议在1500毫升以上。

0: 然后的话呢，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啊，当然有心衰和肾病的话呢，需要注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避免久站久坐啊，因为时间坐的比较长的话呢，那它就影响了血液的这个流动，建议每隔一小时呢要活动一下。啊，做一做活动。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4: 健康早班车，健康早班车，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在这里，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从现在

0: 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建宇孙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到的就是远离隐形腿部杀手下肢深静脉血栓。那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再接下来也请到我们的孙主任跟大家一起
1: 生活中还有很多场景
0: 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了之所以什么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为什么在今天定为了下肢这个血栓日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该如何去正确识别这种血栓，或者说是早期的深静脉血栓都有哪些征兆和症状呢？我们请到孙主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
2: 好的，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单侧的这个下肢的肿胀啊，通常是小腿或者大腿啊，左右可以不对称啊，患者皮肤呢可能发红啊，发热有压痛，尤其是这种肌肉的部位，小腿后大腿内侧。但是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有只有10%到17%的患者呢有明显的这种症状，大部分患者呢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啊，血栓呢可能是悄悄的形成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为这种隐没性的杀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留意一些早期的信号啊，就是两条腿粗细不一样了啊，然后的话呢有说不清的这种沉重感啊，酸胀感啊，或者小腿肚子疼了啊，那比较急性的这种危险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呼吸困难、胸痛、心跳加速、咳血，包括晕厥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啊。那可能是血栓导致了肺栓塞，需要立即拨打120来到医院。
0: 一旦怀有了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话，那我们去医院可能会做到哪些的筛查和检查呢？
2: 我们在门诊上的这个思路呢，一般呢就是需要做一些评估啊。那也需要做一些鉴别啊，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排除一些肌肉的拉伤啊，骨囊肿的一些破裂啊，包括一些炎症啊，淋巴水肿等等。需要做的检查方面的话呢，一般是需要做一个抽血化验啊，我们叫第二聚体。第二聚体的话呢，它是和血栓直接相关的一个指标啊，但是的话呢，它主要用于排除而不是确诊。另外一个主要的检查方式呢，就是下肢静脉的彩超啊，通过彩超呢，它无创无辐射啊，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呢特异性是比较高的。如果超声不能明确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些这种 CT 的造影，或者是有创的一些支管的下肢静脉的造影。
0: 一旦确诊为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一些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2: 治疗方法的话呢，最基础的治疗方法就是这种抗血栓药的抗凝治疗啊，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啊。那目前的药物的话呢，主要是两大类吧啊，一类是皮下注射的啊，也就是传统的这种低分子肝素，另一类的话呢是口服药啊，现在比较常用的是新型的抗凝药啊，比如说利伐沙班、阿派沙班，都比较方便，不用频繁的监测。这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治疗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血栓呢，还需要做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种开放性的手术，那就血栓比较多，我们需要开刀把血管切开，直接取栓。那另外一种呢是微创的手术啊，如果血栓呢不是特别急，那也有可能去首选做微创手术啊。那它包括接触性的支管溶栓和这种机械的取栓两大类，那还需要有一些这种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种合并高血压的啊，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血压比较高，那它抗血栓治疗的出血风险就会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包括合并糖尿病的、合并肾功能不全的，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
0: 下肢深静脉血栓它的康复阶段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到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康复的话呢，治疗后主要是居家的这种护理和康复呢，那最主要的首先呢，就是这种要穿这个弹力袜啊，一般要穿弹力袜啊，穿弹力袜的话呢，就是白天穿呢，晚上脱，一般是可以这样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经常做一些踝蹦运动啊，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躺在床上，腿伸直，然后用力的勾脚尖，保持3到5秒，

0: 然后再用力的这种用力的这种绷脚尖，然后保持3到5秒啊，然后放松啊，活动踝关节啊，每天建议做3到4次，每次呢做20到30组啊。然后的话呢，另外就是需要注意握这个适当的休息，抬高患肢。需要特殊注意的话呢，就是急性期在2周之内啊，就绝对不能这种按摩患肢，不能剧烈活动，戒烟戒酒，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
1: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之后，很多人认为呢，下肢深静脉血栓其实只是腿部有些肿痛，过几天可能就恢复了，因此呢也并不当回事儿了。那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哪些让我们比较啼笑皆非的，或者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常见的认知上的误区的呢？
0: 对啊，那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腿上肿一点啊，稍微疼一点，也不是特别厉害，可能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个想法呢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对于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来讲，因为呢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的最危险的并发症呢就是肺栓塞，死亡率比较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要十分注意。首先的误区的话呢，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这个腿肿了之后不能随便揉啊，有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觉得腿肿了就揉一揉热敷一下，其实的话呢绝对不能乱揉啊，那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话呢，那血管里的血块呢可能被这么一揉的话呢就揉跑了啊，一揉跑了，血栓一旦脱落的话呢就会顺着血流往上走，顺着血管呢到达肺动脉，最后堵到肺的血管里边，那就是肺栓塞了，那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胸痛、卡血、晕厥，甚至心脏骤停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千万要记住啊，不，血栓呢不是揉开的，那可能会把血栓揉跑了。所以说呢除了按摩，那热敷、拔罐、拔这种刮痧、剧烈运动都是不建议自行去做的啊，需要明确有没有血栓之后才能做啊。那第二个误区的话呢，就是腿不肿的时候啊，腿不肿的时候那就肯定没有血栓啊，这种想法呢也是不对的啊，因为很多的血栓呢是非常隐蔽的啊，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典型的这种腿肿啊，它是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呢大部分呢它是没有这种典型的症状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腿不太舒服，但是肉眼也看不出来有特别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腿不肿呢不等于没有血栓啊，尤其对于这种比较高危的人群啊，刚做了这种关节的置换，刚做了骨折的手术，刚刚这个卧床了时间很长那不能靠腿肿来进行判断啊，也不能自行停止这种抗血栓的药啊，要需要到医院进行这种正规的复查才能确诊没有血栓。

0: 啊，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再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日常的做好预防工作了，也请到我们的孙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该如何做好日常的防护。
1: 日常的预防这个方面呢，首先呢就是多喝水啊。成人的话呢，其实每天呢建议喝水量在1500毫升以上，可以降低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但是呢，如果有心衰和肾病的患者呢，是不建议过量的饮水啊，需要在医生的嘱咐下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避免久坐久站啊。如果是要需要长时间坐着或站着，那每隔一个小时呢就要起来活动活动，做一些运动啊。另外呢要。话呢就是控制体重，戒烟，健康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呀，保持大便通畅啊。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手术之后那要尽量早活动，当然在需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尽量早下床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对于高风险的人群那要使用抗血栓的药在住院期间和出院之后呢医生会根据他的风险呢决定用多长时间，那千万不能自行停药。
0: 那我们看一下时间。

0: 到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孙主任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这个想法和心得。
1: 嗯，其实血栓呢，这种疾病呢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借这个今天的这个血栓日的话呢，大家对这个血栓呢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了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本地患者，我们与北京积水潭医院血管外科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北京积水潭血管外科的专家呢长期固定在我们医院出诊，不仅是门诊，更深入这个查房、带教还有手术。北京专家的出诊信息呢，
0: 上午的上午进行出诊，每周六的上午进行出诊，电话是03134113079，03134113079，或者您可以关注到张家口市第二医院的医院公众号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同时您也可以来拨打到的是03134113079，再来记住一下我们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六上午。

0: 注意一下，我们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六上午。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好，非常感谢到大家持续的关注锁定和收听，也感谢到大家的这个相关的关注，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约出发。
1: 咨询电话呢是03134113079啊，或者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

0: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0: 没事，
1: 没事的，
4: 没事的，
3: 没事的，
0: 没事的。
2: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5: 一壶一画一世界，方寸之内藏乾坤。让我安心的是，版权保护的无处不在。
6: 每一个音符的跳动，随情动，记心上。让我放心的是版权保护的如影随形。
7: 每一次快门，每一个瞬间，用光影记录石家庄的变化。让我定心的是版权服务平台为我的作品保驾护航。
8: 让我们共同提高版权意识，尊重创新创造。
9: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0: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2: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从我做起。
14: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0589588。

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0: 精神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1: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
0: 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100 百邦热线。
3: 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正在直播的百方热线，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范标零零点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时消息。张家口深化京张医疗协同，11家市属省属医院对接北京13家医院，建8个诊疗中心等合作平台，填补107项技术空白，培育本土医疗队伍，累计减少156.3万人次进京就诊，群众在家门口获得优质医疗服务。近日，延城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成为河北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张家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关于张家口市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审核通过车辆的公示。2026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

0: 四度。上午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还是来从天气开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保定中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而在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张家口夜间到明天，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今明两天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7度，局地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中央气象台预计，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0月的15号到19号还将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带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上午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37.7 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66.9%。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养老结合、康养旅居以及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截至到10月的11日，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 86%， 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 88%。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目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了全国名特优农新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产品208个。以上为此时段的整点资讯，欢迎各位朋友在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行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上午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上班出行的这个早高峰时段，发现道路有拥堵现象，欢迎及时的来和我们联系。参与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100张家口。
1: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附近有20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至善街附近有72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五一东大街东向西从林园路到建国路有344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京银线西向东从清苑街到伟三桥有238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公园街西向东从明德南路到长青路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京银线南向北从西苑北路到西坝港路有22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附近有114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南向北清河园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6公里每小时。建国路南向北鱼儿山前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西向东仁房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欢迎更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特别要提示大家，百邦热线节目是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无论您呢是要找政策，或者呢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发送微信或者拨打电话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会及时的对接相关部门。参与节目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百张家口，或者呢来拨打直播间热线5803100、5804100、5988100。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近期呢跟百邦热线反映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跟进的结果。首先呢，来了解到的是好心人打来的电话求助。他在今年的六月底在别克 4S 店呢购买了新车，按照当时的购车政策是可以申领6000元的加油卡的。资料呢已经早早提交上去了，原本通知呢是九月份就能领取，却迟迟没有音讯。4S 店呢告知要等候经开区商务局的审核消息。经过我们节目的延续跟进，经开区商务局呢给到了最新答复是，目前正在加紧推进审核流程，这笔加油卡呢预计在12月份进行发放，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可能加快进度，让购车的市民尽早拿到补贴。我们稍后时间再来关注啊，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庆训小区有一位业主向我们反映说啊，小区呢原来是有一块可以免费停车的空地的，如今呢被物业围挡起来，改成了这个收费停车场，想了解一下物业这样做是否合规。节目组呢把问题反馈给了桥西区住建局的物业科，工作人员呢随即对接了大庆门社区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核实。物业呢给出了解释，说啊这个庆训小区的原来的这片空地呢是一处无人管理的这个死角荒地，物业呢在向社区报备之后，自行出资清运垃圾、平整修缮、改造成为了停车场，收取费用呢是为了收回前期投入的建设成本。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呢跟进住建局核实最新的情况进展，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难题，欢迎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百邦热线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

然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朋友分享，就最近啊，市民朋友问到了有关这个换领身份证的情况。那我们特别提到了居民的身份证换补换领这是等十项的急办理业务呢，只要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可以呢当场办结。作为张家口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这个人口管理业务呢是全省通办。我市范围之内任意公安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全面推行17项户籍身份证业务的全省通办，打破了地域限制，让群众的办事更加便捷，更加高效。而此次全省通办的服务对象呢，为在我市居住生活的河北省籍居民，不需要返回原居户籍地，就可以呢就近选择任意公安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办理相关的户籍和身份证业务。此外呢，新生儿出生登记等5项流转类的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初审之后，通过官网流转到户籍地派出所，3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户籍类证明出具和户口

近期呢，有市民朋友反映到了是有关古洪大街与西沙河交叉路口，市民提出啊，这个路口呢车流量非常大，想咨询呢这个交管部门能否呢设置交通信号灯。我们节目组随即联系到了12345的市长热线，交管部门给出的答复是，该路口也就是西沙河大街、古洪大街与西沙河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以前是装过信号灯的，但是呢安装之后呢，却造成了道路的拥堵，应市民呼声呢予以拆除。目前呢，交管部门呢会在早晚高峰时间段呢专门安排交警在该路段进行值守，疏导交通，以方便大家出行。

有市民咨询到的是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业务，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那近亲属呢，就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呢，可以选择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特别提示大家，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的是预付金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树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 100百邦热线。
1: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百邦热线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生活因文明而美好。创建文明城市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是一项永不竣工的民生工程。在张家口，这场接力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市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断丰富着文明城市的色彩与内涵。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2021至2025年度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进行集中授牌命名，我市获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前身呢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1993年首次命名表彰，2021年正式更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是平安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经自主申请、审核申报、评估验收等严格的程序，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等部门最终确定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委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平安中国建设各项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行了综治中心规范化的建设，加强矛盾排查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常态。

的话，以实干实际推动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五年来，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刑事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平安建设成果获得中央肯定。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桥东区针对辖区 A 级景区核心商圈人流密集的特点，以标准化管护破解找厕难体验差的痛点，让小小公厕成为了城市文明的温暖窗口。桥东区位于主城区文化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红旗楼、地达邻里等商圈紧密相连，旺季游客和市民流量叠加，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一度突出。为此，桥东区对重点区域的公厕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全面摸清点位布局、设施状态与高峰的客流规律，破除了景区与商圈的管护壁垒。目前呢，辖区所有的景区、商圈公厕均实行了24小时全天候的开放，落实一厕一名专职的保洁员定岗机制，统一环境卫生、设施检修、便民服务的标准，并根据人员的流动情况优化保洁频次，实现了公共服务跟着人流走。今年暑期旅游的高峰期间，桥东区进一步升级精细化管服务，加大了垃圾清运以及环境消杀的频次，不间断检修设施，重点整治异味与卫生死角，高峰时段增派值守力量，全力保障大流量下。

服务不掉链子，同时呢聚焦了外地游客老年群体的需求，完善无障碍设施，更新指标标识，丰富洗手液、便民用品等配套细节，以小切口提升游客与市民的出行体验。逛景区、逛商圈，随时能够找到干净公厕，细节里全是城市的温度。不少游客点赞此举。桥东区公厕管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把公共服务落实做细，以微更新赋能文旅消费与城市品质的双提升。为持续深化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切实补齐城市的治理短板，连日来桥东区聚焦市民关切、点位管控、环境提质这三大重点，多措并举推进城市环境提质增效，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的颜值和民生温度。首先要关注桥东区坚持以民为本的创建理念，全面推行楼栋包联入户走访机制，全区统筹领导干部对辖区893栋重点楼栋实行包联全覆盖，工作人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心声，摸排民生诉求，化解基层矛盾，累计走访居民49427户，发放桥东区入户走访便民手册25000册，解决民生诉求5152个。桥东区才聚焦重点路段、关键点位，构建常态化值守的巡查体系，针对五一大街、滨河北路、百盛商业大街等核心的主次干道，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各路段责任部门与值守职责，统筹交警、综合执法、市政、环卫等一线执法与运维力量，开展了全天候的动态巡查，及时整治路面的不文明行为，处置各类城市的管理问题，全方位强化实地考察点位管控防线，持续规范城市的公共秩序。同时，针对小广告的反弹、楼道设施破损、环境卫生薄弱等治理难题，桥东区创新施策，分类整治，全面优化楼道的人居环境，创新推出了顶楼瞭望哨的志愿机制，发动小区的顶楼住户利用日常出行的契机，常态化巡查楼道，随手清理简易的小广告，顽固问题第一时间联络网格员进行处置，实现问题早发现、快整改。同时呢，统一配备了三色乳胶漆，根据墙面的底色精准涂刷，杜绝色差与二次污染，组织住建街道研究破解没有物业小区的管理办法，通过定期集中清理清扫垃圾杂物，加大垃圾桶倾倒的频次等措施，实现小区环境的优化提升，联合公安执法等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随意张贴喷涂小广告的乱象，从源头遏制反弹问题，坚持分类提质，做精做细优质点位，以攻坚补短薄弱点位，提升实地的点位创建水平。

上午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桥西区原台子小区的居民纷纷为环境变化点赞。近一个月，原台子小区开展了小广告清零专项行动，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工网格员、志愿者四方联动，攻坚老旧小区楼道的乱贴小广告难题。我们都知道原台子社区啊，位于桥西区的老城区，楼栋很密集，小广告顽疾突出。那么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网格员就开始对辖区115个单元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建立问题台账，社区统筹物资保障，组织红银白三色志愿者队伍，携带铲刀、除胶剂等工具开展集中清理。党员志愿者们带头清理高层楼道，同时引导居民们共同抵制乱贴广告，凝聚邻里共治力量。经过整治，社区累计清除小广告千余处，翻新粉刷47面受损墙体。社区还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小广告及时发现、随手清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的整治成效。我们每天都在讲创建文明城市，那么

什么是文明城市呢？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市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能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城市或县城。那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城市综合评比当中的最高荣誉，是城市形象和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那城市的公共文明指数是衡量一个城市市民文明素质水平和发展状况，评价城市文明程度以及发展水平，检验群众性文明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也是整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是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重要手段，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内容。那么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城市综合评比当中的最高荣誉。同时，创建文明城市也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惠民工程，是优化发展环境、增强竞争实力的环境工程，提升城市形象、建设幸福城市的建设工程。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FM 幺零零百邦热线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0: 丛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2: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
3: 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落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3: 最后一滴水。
4: 服务区啊，
5: 嗨，到外边，到外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
4: 哦，好吧。
6: 车中抛物，您丢掉的除了垃圾，还。

0: 开车出行高速度，文明驾驶。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水箭。
4: 来来来，老师和大家玩老鹰抓小鸡，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一种快乐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童真。FM100，在童真童趣的世界里，收获美好和快乐。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100 百邦热线，
5: 畅通一线通路，倾听民生心声，聚焦交通热点，直面群众诉求，权威解读政策，现场回应关切，平安通途，正民对话，让每一条道路更顺。

0: 北京时间的早间的9:30，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范标类0.0，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百方热线平安东图正民对话板块。那么在日常的车价管业务当中啊，有很多群众呢经常会遇到车辆的抵押解除、驾驶证的补领换领、老旧车辆的灭失销户等等这三类高频问题，普遍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材料带错了、流程跑空、政策混淆、无法销户、证件做报废但不知道等等这些困扰。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张家口市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综合业务管理中心的主任季东升做客直播间，用通俗的语言、精准的法规、实操流程，手把手的教教大家如何一次办成，少跑腿不踩坑。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季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走进平安通途直播间。针对群众日常咨询最多、疑难最多的三项车价管高频业务，结合公安部第164号令、172号令相关规定，为大家全面答疑、解读规范、提醒风险误区。
0: 首先啊，我们呢想从听众使用率比较高、误解比较多的业务开始，就是我们说到的车辆抵押、解除抵押的登记。其实呢，在节目之前，我们就收集了很多热心听众朋友的平台留言，归纳了一下，就是啊，有一些朋友想咨询车贷还清了，以为呢就自动解押，不用办理手续了，结果呢多年后卖车过户年检就有了阻碍，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所以稍后时间我们请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好的，

0: 支持异地办、异地通办。机动车抵押、解除抵押属于法定的登记业务，必须呢主动办理登记手续，车辆产权才完全归属个人。不办理抵押，不办理解押，车辆始终处于抵押状态，无法过户、转籍、交易。
1: 嗯，那么下面时间呢，请您为市民朋友呢介绍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办理车辆抵押。
0: 车辆抵押登记，这里指的是贷款购车，办理的依据呢就是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第164号令第31条、32条。办理的场景通常适用于按揭贷款、金融分期购车，必须办理抵押登记。所需的材料：车主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我们俗称的大绿本。
1: 嗯。
0: 哎，抵押合同、抵押权人身份证明材料。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融资租赁机构啊，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提醒一下，抵押登记只能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办理，不能跨地区窗口受理。已和交管联网备案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交管12123线上发起抵押业务，不需要车主跑到登记地窗口，但登记权限仍归属注册地车管所。抵押登记不是可有可无，是金融监管和车辆产权登记的法定流程。未办理抵押，无法正常放款，也无法合规分期购车。
1: 嗯，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车辆又应该如何解除抵押登记呢？
0: 嗯，车辆解除抵押登记呢，这个车贷还清必办，办理的主要渠道有线上渠道交管12123 APP 联网解押，前提是该金融机构啊已和交管系统完成信息联网，有金融机构上传结清证明，车主呢在 APP 上确认，线上办结，线上网办不受地域限制，但业务办理的权限仍然是车辆登记地车管所，不是异地窗口直接受理。线下窗口办理适合老旧贷款、金融机构暂未联网、无法线上核验的车辆，线下窗口必须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申请，不能异地窗口办理。那么线下必备的材料也是群众最容易漏带的：车主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金融机构出具的解押、解除抵押证明、贷款结清证明、抵押权人身份证明。这里指银行、汽车金融机构提供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融资租赁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原件。最后呢，就是授权委托书。
1: 嗯，那有听众确实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他在平台的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啊，说如果车贷已经还完了，几年也不用车，是不是就不用去解押了？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车辆终生带抵押标识，不解押永远无法过户、转卖、报废、变更信息，后期补办呢流程也是更加的繁琐。
1: 嗯，好的，市民朋友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车贷还完一定要办理解押手续，不解押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烦恼。那么我们想说是，解押是需要收费的吗？就有听众问，是不是需要花钱代办呢？
0: 这里给大家再明确一下，车辆解押呢属于这个免费的政务业务，无需任何的工本费、服务费，切勿呀轻信非法中介花钱代办。
1: 嗯，还有听众朋友在平台留言询问啊，说如果呢我现在人在外地，该怎么办理解押？能不能找当地的车管所办理相关的解押业务呢？
0: 在这里我需要纠正一下，线下抵押、解押窗口业务不支持异地通办。人在外地可以联系抵押权人，确认是否支持交管12123线上联网解押。线上不能办理的，可委托他人携带全套资料前往车管所代办。法院判决调解的解押情形，按照司法协助流程单独办理。
1: 嗯。 其实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知识点非常的关键，很多群众误以为啊，全国各地的车管所窗口都能够办理解押，就白跑冤枉路了。

0: 是的，这里还有一个材料细节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抵押权主体不一样的，提交的营业执照材料要求是不同的。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是盖公章的复印件即可，融资租赁机构要带营业执照原件。不少群众就因为这条材料没有弄清，到窗口才发现材料不合格。大家要记住，车贷还清不会自动解押，线下窗口要回车辆登记地办理，符合联网条件的可以走交管12123线上解押，全程免费，不要找中介代办花钱。
1: 嗯，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说就是人人都会用到的有关驾驶证的补换领业务了。很多人啊，就是驾驶证丢失、损坏、到期换证，经常呢是材料不齐、跑空，甚至啊旧证继续使用违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接到过听众的热线电话，尽管呢做过解答了，但是还是不断有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想请您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具体规范。
0: 好的，主持人。驾驶证补换领是高频的便民业务，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证补换支持全国通办，无需返回核发地。我分两类讲一下。
1: 嗯，
0: 首先是驾驶证遗失补领，办理的条件呢就是驾驶证丢失、损毁、灭失。办理渠道主要有线上的交管12123 APP 办理，还有就是全国的任意车管所窗口都可以办理。手续的材料也很简单，只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近期的白底一寸证件照。法定的重要规定，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补换领证后原驾驶证自动作废，严禁继续使用。如果继续使用旧证，属于使用无效的证件，会被依法处罚。第二是驾驶证到期换领，提前的时间呢，驾驶证可以提前90日内到窗口办理，也可在线上办理。所需的条件是违章全部处理完毕，记分清零，状态正常。所需材料驾驶证所需材料是身份证、体检合格证明、证件照片、原机动车驾驶证。
1: 嗯，那近期我们也收到有些听众发来的涉及到有关车驾管业务的相关问题，下面时间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这其中啊，就包括我们总结了一下，包括呢，异地能不能补换驾驶证，还有就是驾驶证损坏、字迹不清还能不能开车，补证需要重新考试吗？另外也有朋友问，就是这个代办可不可以？
0: 好的，首先驾驶证补换领全国通办，无需户籍地，无需居住证明，全国任意车管所都可受理。如果驾驶证损坏、字迹不清不能开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识，不得驾车上路，需要立即换领。驾驶证正常的遗失、损坏、补换无需考试，只有满分、暂扣、驾注销、重领的状态才需要考试。常规的补领驾驶证、换证可以合规代办。证件状态异常等特殊情形，需要本人办理核验。
1: 嗯，非常清晰啊，尤其是特别提到了补新证、旧证作废这一条，有很多司机是不是不知道的，即使使用旧证是要被处罚的。那么今天呢，听完节目，大家呢应该规避这个风险。这里也特别提醒您注意啊，驾驶证补换领是全国通办，而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车辆的抵押解押线下窗口是不能够异地办的，两项业务规则不一样，千万别混淆了。那最后啊，我们也来说说是群众咨询比较多，而且呢也觉得比较难办、争议比较大的业务，就是车辆的灭失注销。有听众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说，车辆很多年前呢转卖，自行当废铁卖掉了，司机呢拆写了，也没有大绿本，没有行驶证，车辆也找不到了，而且还有违章事故没有结。那名下的车辆不能销户，影响新车上牌和驾驶证业务。很多人啊就误以为把车当废品卖了，自己拆掉了，就属于您刚刚提到的车辆灭失，也能够直接呢办注销。这个理解呢应该是错误的吧？所以呢，稍后时间请您呢跟。

0: 我们分享一下，讲讲私自处置报废车辆的法律后果。
1: 好的，车辆注销呀，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注销，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蔑视注销。
0: 嗯，
1: 首先要画一条红线，私自买卖、私自拆解、私自把车辆当废铁卖掉啊，属于违法行为，不属于法规规定的蔑视情形，不能适用于蔑视注销的条款。

0: 绝大多数群众销户失败都是因为混淆了这两私自处置报废车辆的法律后果。我们的相关依据是公安部第164号令第37条。首先讲一下常规报废注销，机动车呢达到报废标准或车主自愿报废的，必须交售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由回收企业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再由回收企业代办注销登记，这是法定的正规报废流程。第39条，蔑视注销的专用条款，仅适用于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客观事件，导致呢车辆彻底损毁、灭失不复存在。所需的材料有车主身份证明、登记证书、行驶证。登记证书和行驶证呢，这个能提供则提供。第三是车主书面承诺书，承诺呢车辆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灭失，自愿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给大家画一下重点，个人主动卖给废品站，私自转卖，自行切割拆解，不属于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不属于法定灭失，不能用承诺书办理灭失注销。如果刻意隐瞒真实情况、虚假承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里给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款，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销售金额等额罚款。如果有人驾驶这辆报废车上路，车辆予以收缴，强制报废，驾驶人呢，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还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是国家的特许经营行业，个人没有资质，不允许私自拆解报废车辆。倒卖车辆五大总成，也就是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将报废车出售转让给无资质的个人，或者自行拆解报废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三、民事风险，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私下转让，一旦后续发生交通事故，原车主和实际受让方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长期私自回收拆解报废车，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承担刑事责任。
1: 那我们呢再详细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自己转卖当废铁卖掉，私自拆解能不能办灭失注销呢？
0: 非常明确，是不能的。私自转卖、自行报废、私下拆解处置，不属于法定灭失的情形，不符合39条灭失注销条件，车管所也不予受理，这是90%的群众销户失败的根本原因。
1: 那还有有听众想问一下，如果车辆找不到，证件全部丢失，也多年没有年审，这个应该怎么销户呢？
0: 首先必须结清车辆所有违章，未处理事故，非法定灭失情形不能简易注销，合规的路径呢是尽力了追溯车辆的去向，找到车辆后送交正规报废回收企业办理注销，确实无法找回车辆的，由当事人承担车辆违法处置带来的相应法律后果。
1: 那想替听众问一下，如果名下有异常未销户的车辆，会不会影响到本人的就办理相关业务呢？
0: 这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主要呢还是影响了我们驾驶人的驾驶证学法减分。
1: 那就是还有想问一下，就这个灭失注销承诺书的用处是什么？
0: 证件遗失呢，车辆确属这个自然灾害、火灾、事故损毁的，可书面承诺灭失原因，免于提供旧证件，但这个虚假承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绝不允许套用条款

0: 规避私自卖车、私自报废问题。
1: 嗯，
0: 下面时间总结一些群众经常遇到的问题。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车没了很多年，卖给废品站，直接可以销户。这里给大家明确一下，私自处置呢，不等于灭失啊，属于违法行为，无法直接销户。第二个误区就是证件丢光了，不能销户。真实法定的灭失情形，可凭这个承诺书办理，私自处置车辆是无法承诺办理的。第三个误区，有违章先不管，先销户。所有的注销业务前提必须是违章事故全部处理完毕。第四个误区，车送给别人拆了，跟我没关系了。私下转让报废车，原车主依然负有法律责任，后续一旦呢出现了肇事、上路等问题，原车主要承担连带的赔偿和相应的处罚。
1: 嗯，那其实刚刚提到这段科普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听众不清楚私自呢卖这个报废车自己拆解是违法行为，以为呢车不在自己手里就万事大吉了，不仅呢办不了注销，还埋下了罚款连带赔偿的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报废车只能交给有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把车辆的抵解押、车驾驶证的补换领、车辆的这个灭失注销这三大最难、最容易踩坑的高频业务，用法规、流程、误区以及呢实际操作办法全部都讲透了。我们简单的帮听众总结一下，就是啊，车贷还清了是必须要主动解押的。刚刚也特别提到，线下窗口只能够回车辆登记地办理，不支持异地窗口通办。符合联网条件的，您可以在12123线上办，全程免费，不存在自动解押。另外呢，也刚刚提示了，银行、汽车金融机构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即可，租赁机构、融资租赁机构需要营业执照的原件，那提前呢备齐相关的材料，避免跑空。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了驾驶证的补换领是全国通办的，补新废旧，杜绝无效证件上路。另外呢，是私自买卖、自行拆解、卖给废品站，都属于违法行为，不属于法定车辆的灭失情形，不能够办理灭失注销。最后啊，也是要提醒您，只有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

0: 车辆的抵押解押和驾驶证业务政策是不一样的，抵押权不同，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要求也不同，那报废注销和灭失注销适用的情形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边界，私自处置报废车辆属于违法行为，千万不要混为一谈，避免白跑一趟，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的群众少跑腿，避免误区，懂法规，会办事。那本期呢，平安通途证明对话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畅通一线通路，倾听民生心声，聚焦交通热点，直面群众诉求，权威解读政策，现场回应关切，平安通途，正民对话，让每一条道路更顺畅，每一

次沟通更走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0: 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杨博。百姓生活无小事，消防安全记心间，让我们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时，电动自行车请不要在室内充电，不在楼门弄停放。吸烟的朋友们不要在人多的场所吸烟，不乱扔烟头，扔之前确保烟头已熄灭，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做到及时更换维修，不使用花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通风，家中长期无人时记得关闭总阀，做饭的时候不要远离灶台。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0: 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

0: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先锋，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1: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严媛。音乐流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每天上午十点请你多多关注远远主持的音乐流行风，这里可以听到我的新专辑爱不爱哦。
1: 流行动听震撼，
2: 您想要的都在 Radio 音乐流行风。
3: 音乐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云，每天上午十点请到

0: Hello， 大家好，非常的开心我们又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 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好，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路况哈。广场的东向、东向西，中兴北路的辅路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2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新华街的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分享到了蔡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叫《读你》啊，真的是读你千遍也不倦，读你每一天的思绪和心情。10月11号，68岁的金嗓子歌后蔡琴，在美妙的奇妙的夜晚上演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的作品。现场呢，他还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后，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说这是我人生的倒数第二场演出，没有永远的蔡琴。我希望你们，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Even if we call the highest power, we can only do one time.
1: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哈，真的是不能想象，已经68岁了，依然可以站在舞台上去演绎他曾经的经典作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可能人老了，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是需要放下的，是需要告别的。但是能够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这种殿堂级的歌手带给我们的这样的演出，我觉得每一场的经典都值得我们去默默的去聆听，然后我们尽情的在他音乐当中去呈现我们曾经的一些经历，我觉得绝对是美好和奇妙的夜晚。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呈现的是来自蔡琴的经典系列，让我们一次听个够。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最初出现这个什么 CD 啊、VCD 啊、DVD 那个时代，蔡琴的歌曲曾经作为了什么？就是验证这个仪器到底的声音如何。啊，是这种发烧友经常珍存的这样的一盘 CD，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在曾经有过蔡琴的 CD， 说明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懂音乐的人。像我们的发烧友哈，几乎都会有蔡琴的这个留的珍藏的记忆。其实呢，这并非是蔡琴的第一次宣布封麦。今年的五月初呢，在东莞的草莓音乐节演出现场，蔡琴在压轴演出的时候，就曾无预警地抛出了这一震动华语乐坛的决定，说这支麦克风我已经拿了47年了，我已经觉得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面对台下冒着细雨聆听的年轻观众，这位纵横歌坛近半个世纪的金嗓歌后表示，他将在2027年的年底为自己的歌唱生涯画上一个句号。之后呢，蔡琴也发文再度证实了这一消息，说明年就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也想了许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道别。

0: 这首歌曲啊，在蔡琴每次演唱的时候，每次演唱会的现场都是全场万人集体的一个大合唱。在合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一代天后对于我们整个音乐时代的影响，实在是代入感太深了。她给我们留下的记忆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几乎啊，这个蔡琴所有的经典歌曲我都会如数家珍，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的吧。在有拥有蔡琴的时代，我想是很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听到了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也听到了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当然了，这就是蔡琴想留给大家更多的记忆。
1: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

0: 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前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音乐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谣歌手川子，每天上午10点，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圆圆主持的

0: 准时和您相约。
1: 北京时间的10:32，欢迎大家回来，持续来锁定 FM 100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看到大兵哥来了，说昨天呢白跑一趟，医生呢昨天没出诊，今儿才出，然后我搜了一下去哪里赏秋，就去了五四大街。之前呢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其实就在北海那边，然后去了那块还有点早，也许没有去到核心的地方，说啥也没看到。这不是这些老建筑我觉得也不错吗？你想赏秋就是那个一片黄一片秋黄啊，感觉到秋天的那点意思哈。其实我看到是某书呀当中写到了，是在中山公园，是秋天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打卡，值得我们去拍摄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好。他说这是北大的一个书院，北京的古建筑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走一步就有一个古建筑，走一步就有一个街景哈，会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当中，可能我们游几天三天五天根本游不完。虽然说北京跟咱很近很近，我拔起腿走就很方便，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很这个朝思暮想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与众不同，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心脏呀。

你的眼神这首歌听得我都快流眼泪了，真是想一想蔡琴出道的时候，再想想今天已经68岁的高龄了。这人啊，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的真的是年龄啊。啊，看到余舟唱晚了，告诉我这是小区里的银杏树啊，这有点秋天的意思了哈。绿中带黄啊，有的银杏是全部都黄。

0: 我昨天啊偶尔从这个河边过，然后呢我看到河边啊，就是清水河河边所有种的这些银杏全部都是黄色的，就是秋景非常的浓烈。哎，我突然发现我好久都没有看到了，虽然只是一个口袋公园，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公园当中展现出的这个秋色和秋景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一年一度哈，真的是太快了，日子真的是恍如隔世啊。你在年初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马上就是秋天，马上要迈入到2007年了吗？2027年了吗？真没有。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道路状况。
1: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附近，拥堵149米，缓行68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14公里每小时。宣化路北向南，从滨河中路到东安大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低于16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目前呢有一点点的路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

蔡琴在去年启动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唱完了大家却都不知道，正是我要告别的气氛。因为呢，我不想留下只有依依不舍，我想要大家听得很满足，听完之后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美好。这番话中透露出蔡琴一贯的气质，优雅从容，不煽情。他不愿在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突然宣布告别，他说这样做我会自责，太对不起观众，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看到观众，然后说一声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出塞曲》。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在路上听一百，欢迎大家收听，
2: 欢迎大家收听
1: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
3: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大家好，我们是迎风的门牙乐队，每天上午10点，欢迎收听圆圆音乐流行风。
4: 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
5: 卡拉根乐队，
6: 每天上午10点，
4: 每天上午十点，
7: 每天上午十点，
1: 请您准时收听由圆圆主持的
4: 音乐
5: 流行风。

据此前报道呢，蔡琴22岁就是以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同年呢，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出塞曲》，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出塞曲》已经听过了。其中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抉择》，一举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新人奖，出道即巅峰，为她的音乐生涯奠定了极高的起点。此后的数年当中，蔡琴不断推出经典的作品，81年的《你的眼神》，1981年推出了普通话与粤语双版本，成为了传唱至今的不朽名曲。1982年他与李健富合唱了《一千个春天》，将民歌时代的浪漫温情推向了极致。1989年专辑《谈心》更助他摘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完成了从新星到天后的蜕变。在近5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蔡琴呢共发行了唱片50余张，举办了大型的个人演唱会近1000场，被遗忘的时光、读你、最后一夜、心不了情、天涯歌女、绿岛小夜曲、明月千里寄相思。他自己呢曾经开玩笑哈，一共服务了4代的观众，这句话里有骄傲，更有感恩。

哎呀，这是现场版本，你是不是感觉到哇塞，这个现场版本跟录音棚里录出来的是如出一辙。其实蔡琴的现场版的确是哈无人可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演艺圈能够跟他的稳，能够跟他的这种大气啊，跟他就是相似这种控场能力的人真的并不多。大兵哥说了，还有地坛公园啊，日坛公园、玉渊潭、潭柘寺、老舍故居都是赏秋的好地方。啊，我们看到了他来到了老舍纪念馆啊，哎呀，这一段文字让我觉得从内心来讲非常非常的感动。嗯，老舍纪念馆当中有一段话是老舍自己说的，他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实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幕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这就是之前的这些读书人他们的格局，明明已经是大师了，但是呢他还是称自己为小卒呀。峰哥说了，圆儿姐上午好，这首歌多好听啊，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没完没了的敲打我窗。看来你心里的窗户啊开得太敞了。啊，这是老舍故居，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之前的他们的生活轨迹，包括他们的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觉得会勾起我们很多很多的让我们内心觉醒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要享受当下，享受当下的同时我们要努力在当下，把自己的每一天呢过得生龙活虎，让每一天的自己都能够灿烂如火。

据媒体报道呢，2000年蔡琴被查出身患肿瘤，她曾经透露一度写下遗书，她说当时我非常的消沉，还写了遗书，幸好最终确定的是良性的。这段经历呢，也让蔡琴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能做的事情要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你看很多的网友留言说，从恰似你的温柔听到现在，我的青春都有你的声音。还有说，姐的歌声是我青春的 BGM 呀。还有人说，刷到官宣直接愣住，他的歌自带故事感，以后想听现场真的是听一场少一场了。

0: 瞬间鼻酸了。这就是说明蔡琴哈，给我们这几代人，他声称自己是四代人，我觉得好像现在零零后唱蔡琴的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说一千道一万，他的歌曲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之所以被传唱，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每一个音乐，每一个音乐都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故事性，甚至呢能够见证到我们自己。所以好音乐带给我们的就是永恒的记忆。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往旁边点，这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童安格的经典作品，但是被蔡琴翻唱，我觉得味道感十足。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此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歌手能够演绎出如此深情大气的歌曲，我觉得跟他的人生经历啊，跟他的整体的感受啊，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知道蔡琴之前结束了一段长达很多年的一场恋爱，是为什么？因为在恋爱当中他找不到自己，从结婚一直到离婚，两个人就是一直是形同陌路，所以对于这样的婚姻来讲，其实给他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了，我们出身没得选，然后我们的婚姻基本上是靠运气，剩下的第三次改命就是记得靠自己。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我们这句话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因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立足，需要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最先做的是需要打磨自己，打磨一个更成熟、更坚定、更有力量、更有自信的那个自己。而那个自己呢，能够有一天突然让你觉得自己都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甚至你有点自负都没有关系，但是人千万不要自卑。我们说到的自负也不是狂妄，就是说你如果有一点成绩了，你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那也是不好的哈。所以人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稍稍的去让自己稍微的低一点，不要让自己觉得那么的狂。甚至即便我觉得像马云啊，到那个身家了，我觉得他也是要低调做人的。人永远记得，你有天飞黄腾达了，你还是要低调，千万千万要记得这句话。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段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
1: 目前张家口

0: 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茶房市场路、南向北、工人村北横街附近，拥堵102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西坝岗路南向北，从新华街到白家沟界，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7米，平均速度低于2.5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现在是车流五高峰的时段了，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了，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我是圆圆，我们明天见。明天见这个歌曲呢，我们选择的是来自于蔡琴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初赛曲当中让他获得新人奖的这首作品，叫做《抉择》。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第一步，采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2: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1: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3: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4: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3: 如果你在聆听，
4: 如果你在聆听，
3: 让心停下脚步，

0: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

0: 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面的车不动啊。
3: 唉，正堵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4: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5: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Coach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凡夫俗体，难免在案件齐发的人生偶然打不着火。你遭遇了无数命运的傲慢与偏见。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6: 于是你以骄傲与偏执回敬。就想聆听一个故事，你拒绝剧透，迎面回击，坚持每一个跌宕起伏，记录你的坚持与偏执。FM 10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夫院中。

0: 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糟糕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只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文书说到了神行太保戴宗领着李逵来请公孙先生。来到公孙先生的家门前一打听，公孙先生在家里边炼丹呢。他很高兴，领着李逵来到了公孙先生的家大门口。这时候一看门口啊，有几棵大树，这大树两人都抱不过来啊，他就把李逵叫过来了。我一个人进去，你不能进去。你要是进去啊，那里边兴许有别的道士，人家公孙胜还有老娘已经90多岁了，你得把人家老娘吓着，那可麻烦了。你就在这树后啊猫着，我不给你气儿，你不能出来，你就听我的指挥。那在这儿站着不行吧？怎么还得上树后啊？别啰嗦，少废话，就在树后待着。神行太保戴宗安排完了之后，上前轻轻扣了扣门。帮帮帮，为什么轻轻的扣门呢？道士的家呀，你得懂规矩，要是李逵咚咚咚这几斧子，那可麻烦了，人家早吓跑了。这门声扣过之后，不大功夫啊，由他里边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啊，虽然年纪很大，但是精神头也满足啊。她把门呼啦吱嘎就打开了。一瞧，门口站着一个年轻轻的大汉。你找谁呀？老人家，

0: 我特公孙一清道士。
1: 哎呦，真不凑巧啊，
0: 我儿子一大早就到他师父那儿去了，没在家呀。戴宗心里边一愣啊，刚才那个村夫挎着水果篮子由打你家出来，明明指出了你的儿子公孙胜在后院炼丹呢，这老人家怎么让我们吃个闭门羹呢？可是这时候啊，戴宗就骑虎难下了，想进去吧，老人家在门口堵着，不进去吧，不行啊，必须得把他请出去啊，因为这公孙胜啊，他懂得阵法，高廉的三百神兵的这个阵法必须得公孙先生去破这阵呐。这时候啊，那李逵在树后边啊，憋得受不了了，腾腾腾两步就穿出来了，一把就把老太太给抓住了。你儿子明明在家，你怎么说谎的？
2: 哎呦，
0: 李逵这举动啊，把老人家吓了一跳啊。他一看这么黑不溜秋一个大汉，一脸大胡茬子，那胡子身那个硬啊，就像小钢丝似的
2: 啊。我说你要干什么？
0: 老太太当时可吓坏了。戴宗一看，这哪成啊，公孙胜是咱们的四号首长啊，咱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的老娘啊？你个黑鬼，你给我松手。
3: 那公孙先生明明在家，他说谎，我松什么手啊？松手，能让咱们进去吗？

上，陆云龙、公孙胜由打里边出来了。因为啊，公孙胜跟他老娘交代了，我这段时间在家炼丹，不管谁来访，就说我不在家。没曾想啊，他老娘把这俩人呢当外人了。那么公孙先生一听外边操着把火，哎呀，这是水泊梁山来人了啊，可能是我娘不认识，把他们呢挡在门外了。公孙胜、陆云龙大踏步的由打里边出来，这一瞧，正是水泊梁山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铁牛不得无礼，那是咱的老娘啊。哦，哎呦，是咱老娘啊。要说李逵啊，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就给公孙胜的母亲跪下了。哎呀，老娘，我不知道啊，不知啊，不怪您，可别怪我呀。哎呀，孩子，起来吧，起来吧。这回老太太明白了啊，感情啊都是我儿子的好朋友。

宋江、宋公明是骑虎难下，回去吧，柴大官人一家老小的性命那就危在旦夕，不回去吧，这300神勇的精兵啊，这个阵法咱们没见过，他是11个人围一个队，前边一个头，后边啊是两行，一行5个人，这个阵法呀随时可以变化，他们都穿着铠甲，刀也扎不动，箭也射不透，再说他们进能进，攻能攻，防能防，守能守，是退能退呀。这个队形啊变换的是非常快，咱们几千兵马破不了这阵法。他把这情况讲完了，陆云龙、公孙胜低头一合计，哎呀，这个事儿啊很难办，再说这种阵法我也没经过呀，咱们梁山的人马现在是危难当中啊。哎，有了，咱们明天呢就去见我的师父罗真人，我师父罗真人呢他知道怎么破这阵法。好吧，这天晚上他们就住下了。到了第二天，陆云龙、公孙胜领着黑旋风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抄小路来到了二仙山的山上。公孙先生的家呀在二仙山的山下边，在二仙山山顶有一座紫虚观，这紫虚观住着一个道长，这道长就是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你看他们三个人这一瞧啊，哈，这紫虚观周围那真是青松郁郁，是翠柏深深，哎呀，这远处传来着潺潺的流水声，还有一群群的白鹤在山上来回的盘旋呢，这山景好漂亮。他们三个人来到观前，这时候啊来了两个小童子，就是小道童，一瞧公孙胜他认识，哎呀，一清师父，你要见罗真人吗？公孙胜跟这小道童就交代了，我领两位朋友有特殊的事要请教罗真人。好吧，请跟我来。这小道童就领着公孙胜带着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黑旋风李逵来到了松鹤轩内，到这一看有一座大云床啊，罗真人正在这云床上闭目养神，出家人那叫养性。公孙胜上前是深施一礼，侍立在一边。戴宗李逵再一看这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道巾，身披道裳，飘飘然有神仙之感呐、啊，好一派仙风道骨啊。要说黑旋风李逵从来没见过这种道人呐、啊，哎呀，这道士那可真是气度不凡呐、啊！他心里边啊，暗暗的就挺佩服。再看呐、啊，这罗真人就问了：“一清啊，有什么事儿吗？”公孙胜在水泊梁山，那是4号首领，第4把金交椅，部队的那副司令那个级别。可是，在罗真人面前呐、啊，那可规矩多了。他上前慢声细语的就把水泊梁山现在的处境，宋公明为什么要打高廉，这高廉是为霸一方，仗着朝廷他的兄弟是三司太尉，这前前后后的情况啊讲了一遍。现在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已经被押下了大狱，这可是非常危急的事情，现在呢怎么能想办法破了他这个阵法。罗真人听完是又把眼睛闭上了，微微点了一下。

0: 头。
1: 咱们出家人，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你呀，先回去吧。
0: 哎呀，这下把李逵可气坏了。我哥哥宋江、宋公明在那安营扎寨等着呢，就等着公孙胜去破这阵法。可是这公孙先生要是不去，那可麻烦了。再说，这究竟是什么阵法？你赶紧告诉告诉我们呢。你看看，罗真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公孙胜一看老师不同意，赶快领着两位弟兄赶紧回去吧。
1: 这回去之后啊，这李逵心里边就憋着一肚子气。
0: 一个破道士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哼，
1: 我明天呐，我撬开你的嘴，你要是不去呀，我他妈把你剁了。这李逵上来脾气可不管那好啊。
0: 这天晚上吃完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3: 上八块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5: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2: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8: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9: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2: 大家伙就休息了，各想着自己的心事。戴宗他就合计，怎么能想办法疏通这罗真人呢？
3: 那么公孙胜也有他的打算。
2: 我究竟去好还是不去好？我的老师
3: 罗真人已经把门封死了。
2: 我怎么办呢？我要是诚心诚意的去，怎么跟老师说？我要是不诚心去，我怎么能找出不去的理由？但是李逵他有他的想法呀。
3: 睡吧，反正这条道我也熟悉，今儿半夜呀，我把这罗真人呐背走。这李逵呀，他有他的打算，你们俩怎么想我就不管了。
2: 这黑旋风李逵睡到半夜，他偷偷的就起来了，带着那俩大板斧悄悄的就离开了公孙胜的家，朝着近道直接就上了二仙山了。他一瞧这门已经关上了，哎，正好有一棵大树啊，李逵啊蹭蹭蹭蹭就上到树顶上了，然后就这树干爬着爬着就爬到这紫虚观的大墙上了，然后顺着大墙啊他就出来下去了。他知道这罗真人住的地方啊，他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这殿前呐、借着月光他往里边一看，但见罗真人是闭目养神，盘腿儿坐在那大云床上干什么呢？练功夫呢。啊，我让你练，我呀把你背走。这李逵夸就把这门踹开了，直接就来到这床前。没想到啊，他搬这个罗真人他搬不动。哎呀，你跟我走啊，你跟我走，我哥哥等着你呢。哎，晃了两下子，人家坐在那是纹丝儿没动。干脆你要不走我给你劈了。这李逵啊一伸手就把大板斧操起来了，啊，哗就一板斧啊。该着罗真人倒霉啊，这一下子脑袋就劈掉了。你不去我先把你杀了。这李逵啊一看把罗真人给劈了，赶紧就往出跑。结果啊跑到门口一看，不用跳墙了，大门已经开了，在门口站着两个小道童。这俩道童啊在那站着规规矩矩的，就像木偶似的。李逵就怕这俩道童拦他，你们呢赶快回去看看罗真人吧。这俩道童啊目不转睛站在那是一动不动。这李逵啊不由分说，哎呀，你们要不去看罗真人呢，我把你们也报销吧。噼啪啪啪咕，就这三斧子把这俩道童都砍倒了。淌多少血他也不知道了，他赶紧顺着山道就往山下跑，来到了公孙胜的家。这一瞧那二位正睡觉呢，他呢面骨通呢躺在那块呼呼的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这公孙先生起来了，赶快安排了饭菜。吃完了饭，这戴宗就说话了，咱们还得去呀、还得求一求你师父罗真人呢。是啊，这回怎么说呢？公孙先生想好了，这回啊这么办。好吧，这李逵心想，罗真人呢早就见阎王了，让我都批了，但是他没说出来，他呢也得装不知道啊，跟着走吧。上了二仙山，李逵就纳闷儿，我昨天在门口砍两

口还真就站俩小道童。这俩小道童啊，这一瞧公孙一清道士来了，赶快就把他们领到了后边的大殿。结果啊，道士一瞧李逵傻眼了，罗真人这回稳稳当当的坐在这云床之上。那个黑旋风李逵，昨天晚上你光临到此吧？啊，李逵傻眼了，看来我这案子露馅了。贫道我本不想让我这徒弟公孙一清去给你们解围，但是就因为昨天晚上你光顾了我的紫虚观，看来你是诚心诚意要为民除害，就因为你这一点感动了我。好吧，我今天就把公孙一清派下山跟你们一块儿破高廉的阵。啊，公孙胜也糊涂了，神行太保戴宗也糊涂了。我说铁牛啊，昨天晚上怎么回事？铁牛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不好意思了，他杀人了。昨天呐，他们走了之后，那李逵瞪着大眼睛叽里咕噜这一转，罗真人就看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半夜要来闹事儿，就预备个假人，那是泥捏的，放在那儿你搬不动，那一个大泥坨子，他砍的是假人，那俩小道童也是假的。他以为啊，这下子人不知鬼不觉，哎，其实人家已经算到了。罗真人算计好了，如果李逵真心诚意确实要来把他背走，他的心诚，如果背不动把人杀了他也心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心真意的要破高廉的300神兵的阵，就说明啊，他铁了心了，决心下道了。什么事啊，你得真心诚意，你既然真心诚意了，然后我再把公孙胜派下山。结果李逵这一闹腾还真就闹腾对了。这个时候啊，李逵蒙在鼓里啊，哦，这个罗真人会耍魔术，会变戏法，昨天变的是假的，再不就是又拖上一回，怎么又活了呢？嗨，不管他怎么想啊，这回啊，李逵也高兴了，罗真人终于答应了让入云龙公孙胜去解围了，这就好办呢。看来啊，我和这院长没白来。那么紧接着这罗真人就讲了一套阵法，因为他已经听明白了，人家这300神兵啊是一个头后边是跟两行，这一个人呢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如果站在前队那前面就变成6个人，如果站在后队后边就变成6个人，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行子母鸳鸯阵。要想破这个阵呐，必须要摆一道一字长蛇阵。你看这一字长蛇呀，它怎么走，不管是拐多少弯，蛇呀就是弯七裂八的意思，它都是一趟线。那一字长蛇阵摆起来，然后再分兵，首先出两路兵那叫二龙出水，出三路兵叫三才分立，出四路兵叫四门到底，五路兵叫五虎八山，六路兵叫六甲迷魂，七路兵叫七星北斗，八路兵叫八卦阴。

0: 公孙先生，你可得记住啊，你要记不住，咱们还是破不了阵呐。其实啊，公孙一清先生已经把刚才老师教给他这破阵的方法记得是老老实实的。再说戴宗戴院长也听明白了啊，这个破这个阵必须要摆成一字长蛇，分十路出兵。好吧，那么这些人就辞别了罗真人，直接就下了山。公孙先生回到家里边跟老娘交代一番，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弟兄啊有难了，娘啊我去去就回来。当娘的虽然心疼儿子，但是一考虑儿子要领着这些弟兄干大事，也就只好让儿子去了。李逵和神行太保戴宗又给老娘扔下一些银两，然后啊他们一块就下了山。这一路上他们是走得非常的急呀。走了三天之后，来到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叫武冈山。这武冈山下有一个小镇叫武冈镇，到这镇子一瞧，哎呦好热闹啊，三街六市热闹非常，赶集的、下店的、聚锅的、拉转的、抽贴的、相面的、扯绸的、卖段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鸡的、卖蛋的，选好的、挑件的，还有的跟着白看的，真是五行八座三教九流是应有尽有。虽说是个小镇子，那热闹程度不亚于那些有名的州衙府县。这时候他们几个猛抬头就看十字街头有一大群人围住了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公孙先生和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李逵，三人来到一个小集镇。这个小集镇呐，好热闹啊！呵，卖米的、卖面的、打把式、唱戏的、耍猴的、卖艺的，哎呦，可以说不亚于那些有名的州衙府县呢。这个地方啊，叫武冈镇。他们几个就发现，在十字路上一大堆人，好像在看着什么热闹。再说李逵他本来就好看热闹，他呢扒拉扒拉旁人，他就把脑袋伸进去了。李逵往里边一看，只见

0: 觉得这锤呀、抡得真过瘾。这锤虽然很重，但是李逵抡起来啊，他就觉得这个大锤是非常得心应手啊，就是使得挺顺。他耍了两下之后，就把这锤轻轻放下了。李逵就这么几下子，就把这大汉呢征服了。哎呀，这大汉上前一拱手，给李逵深施一个礼。丁兄，请问您是哪儿来的？在我们这阵子，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能耍动这大锤呀。
1: 这东西确实挺重，不过在我铁牛眼里边，我摆弄这东西啊，那真可以说是小菜一碟啊。
0: 你看李逵还吹起来了。这时候这个大汉呢一伸手就把李逵抓住了。朋友，我就愿意结交这些天下的这些好汉，我呀也敬佩谁有力气头。我看你够汉子，来跟我过来瞧一瞧。这个大汉就把李逵给拉出去了，这时候人就散了。戴宗和公孙胜在后边就跟着，李逵跟着这大汉干什么去啊？这个大汉走不远，拐了两个弯，来到一个大院，然后他上前就把这大门打开了，就把李逵让到了里院。李逵一看，哎呦，这可院子都是铁锤、铁炉子、铁钳子，还有个红炉。哦，李逵明白了，感情啊，这是个开铁匠铺的，打铁的，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但是一看呢，他打的那些兵刃，李逵拿起来砰砰这一碰，嘿呦，嗡嗡的直响啊。看来啊，这火候掌握的不错，打铁不得看火候吗？掌握好了火候，那才是高人呢。这个人这么有力气，打的刀气又这么好，这个人我要是能领到水泊梁山，咱们梁山不就又多了一个人才吗？你看李逵啊，这功夫他这主意啊想的有用。你尊姓大名啊？李逵也客气上了。这个大哥呀，我姓汤，叫汤龙啊。我父亲原来是燕府的知寨，也是朝廷命官，专门给老众经略相公打兵器，就留在了老众相公那儿。头几年呢，我父亲病故了，可是我这一生啊，就跟我父亲学这么个手艺，别的我不会干。再者，我有一身武艺，有一身。

神行太保戴宗不愿让李逵喝酒。可是这李逵也上来酒瘾了，再说李逵觉得我也做了贡献了，你看梁山伯又多了一个好汉，这汤龙啊愿意跟咱们入伙，这我也是立功之人呐，让我喝点吧。几个人简简单单的喝了三杯酒，这神行太保戴宗一看金钱豹子汤龙也确实是一个英雄好汉，那么他心里边也佩服李逵啊，咱们山上真就缺大兵刃的专家呀，这回可好了，我看咱们呢结拜为弟兄。公孙胜也同意，来吧，当时就在这儿，金钱豹子汤龙他们四个结拜成生死的弟兄。汤龙回到家里边，把家里的这些值钱的东西带着，不值钱的东西嗨都留下了给周围的这些邻居，跟着陆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又走了几天时间，他们就来到了高唐州外宋江的大寨。宋江、宋公明啊，一看公孙先生来了，心里边是特别高兴啊，赶快就把攻打高唐州现在的这些困难又详细的跟陆云龙、公孙胜从头到尾是细说了一遍。公孙胜啊已经了解一些了，咱们明天就研究怎么能破这300神兵的鸳鸯子母。

0: 到他高唐州下面了。这回啊，我要报我这一箭之仇。因为高廉这段时间虽然有了箭伤，但也没闲着，把小旋风柴进的家，这一家老小全给抓起来了，都押到了高唐州，下入了大牢，就等着水泊梁山的大军被他一破，他就开刀问斩，到时候好跟朝廷要功劳啊。今天他一瞧水泊梁山的人马来了，哼哼，这回啊，我让你们是有来无回。他想好了主意，点齐那300精勇的神兵列队，就由打城里边放下了吊桥，哗啦啦啦啦啦就出来了。他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跟在他队伍的后边。这300神勇的精兵马上就布好了阵，就是那子母鸳鸯阵。他们觉得呀，你宋江宋公明根本破不了这子母鸳鸯阵，这个阵型啊，你别看他人少，可以说以一当十。高廉大喊一声，水洼这些草贼，我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宋江一看这个阵摆好了，可是他没指挥人马往上冲，宋江骑在一匹高头大马，是指了指高廉，你这个狗官，你欺压百姓，仗势欺人，我今天派人立即把你斩了。他说完了话，你看小李广花龙挺枪跃马就来到高廉的跟前。高廉一看啊，我这阵还没用上呢，哎呦，你们就来了战将了。嗯，好，我的阵呢，先不用，到一会儿你们的人马都冲上的时候，我再用我的阵。他把旗一摆，摆这旗的意思啊，就是他这子母鸳鸯阵先停在这块儿。高廉就喊了一声，来来来，谁给我直取此贼。这时候你看，由打统治官里边走出一员上将军，姓薛，叫薛元辉呀。这名上将军手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宝马，哒哒哒哒哒，杀出来来战花荣。两个人在阵前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花荣一看，哎呦，这人有两下子，拨马就往本阵走。薛元辉不知道是计呀，纵马挥刀就杀上来了。你看花荣一低头，带住了马，然后栽弓搭箭，转身啪就是一箭呢。嘿嘿，这薛元辉啊，哭哧一下子头重脚轻，被射下马。哎呦，高廉一看，你的人马杀上来，虽然斩杀了我的一员大将，但是我现在的阵法就可以起到用武之地了。这时候咚咚咚咚咚，神兵队就立好了队形了，这阵就摆起来了。他万万没想到啊，水泊梁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呢。这一字长蛇阵摆出来之后，你看二灯出水，三才分立，四门斗底，是五虎八山，六甲迷魂，七星北斗，八卦阴阳，是九宫连环，十面埋伏。这一字长蛇阵分十路兵马，就把这300个神勇的精兵给围住了。那可没好喽，是进你也不好使，退也退不出去，横着也不行，顺着也咽不进去。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您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双全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9: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0: 奶奶，你慢点，在我这里吧。
9: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9: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这一顿厮杀呀，这300个神勇的精兵是一个不剩，全给报销了。这个狗官高廉呐，带着几个亲随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冲回了城内，然后把吊桥高高的提起来了。宋江，你怎么叫阵我也不开门。要说高廉这个人呐，跟高俅本质上一样，他们俩是一爷公孙，亲堂兄，但是他可比高俅有本事。怎么说呢？他呀，从小看了很多个兵书，排兵布阵，他是很有一套。在这方面，他比高俅强。但是哥俩虽然本质一样，都是奸贼，可是啊，他俩学的可不一样。高俅。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1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6: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8: 怎么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第三幕。今日啊，倍感乏力，恐是昨夜梦夜扰了心神，加上五一度假后玩了真人 CS， 不想身子越发疲累，连续休息两天也未能恢复。今儿早上看错了时间，半路上方才知道，当真是春困至极了。若能睡个回笼觉，那必是极好的。春困甚为难得，岂能辜负呢？
2: 说人话。好，今天真的不想上班。
0: 甄嬛体造句第四幕。方才与室友小白畅聊平日点滴，私心想着，若是每日都能有如此闲暇，那对于平日难得休憩的本宫定是极好的。
2: 说人话。我不想去上课。
0: 甄嬛体造句第五幕。方才觉得身体欠安，想必又是没有午休，我这一困倒是不打紧，私心想到如若耽误了画画，必然又会惹来先生的戒尺，当然你若少布置一些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画几幅，虽不保画得如何，倒也不负先生的谆谆教诲。
2: 说人话。哎呀妈，老师太坑爹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都没时间午休，困得要死了。

0: 媳妇儿对老公说，
1: 老公，有一个厚脸皮大赛，我帮你报名了。
0: 什么？我脸皮也不厚啊。
1: 没事儿，慢慢练就厚了。
0: 怎么练啊？
1: 厚脸皮既要有外在的厚，又要有内涵的厚。我给你准备了两种练习方法。
0: 哪两种啊？
1: 来客人时，我就当着你的面骂你，不断地践踏你的自尊，你笑嘻嘻地听着，这就是练内涵的厚脸皮。
0: 那外在的厚脸皮怎么练呢？
1: 我闲着没事儿就不断地扇你，什么时候你的脸能承受几百下重击都面不改色，厚脸皮就算是练成了。
0: 过年的时候在外打工的都回家了，我就问邻居大哥在城市他干啥，邻居大哥说是开店的，我就说，哎，大哥，我真羡慕你能在城里开个店，当老板多风光啊，开店也很辛苦吧？邻居大哥说，风光谈不上，也没啥辛苦的，就是晚上在店里住，早上把店门打开就没什么事儿了。大哥，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开店的。你开店，开店门？你是看店的吧？商场里，一个女人大声地喊：
1: 妞妞，妞妞。
0: 一个服务员跑过来，阿姨，是不是你的孩子走丢了？那个女人说，
1: 快快帮我找找我的狗，它叫妞妞。
0: 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女人在商场里大喊，
1: 毛毛毛毛。
0: 服务员又跑过来，阿姨，商场里是不能带宠物的。没想到这次这个女人焦急地喊道，
1: 看见我的儿子了吗？

0: 爸爸爸爸爸，你快回家呀！
1: 儿子，我上班呢，你妈不是在家吗？
0: 爸爸爸爸，不得了了呀，妈妈想到了更有效率的办法。
1: 这不是好事吗？她是怎么做的呀？
0: 她想一边给我洗澡一边给我洗衣服，然后我自动穿着衣服出来了。
1: 啊，还有这样的办法吗？你妈可真是聪明啊。
0: 哎，爸你快回来吧，可是我都快在洗衣机里边
1: 转晕了。看什么看呢？去吧，跪上四个小时。媳妇儿啊，儿子在房间里做作业，看见了不太好，对他幼小心灵那是个反面的影响。要不等儿子做完作业出去玩的时候，我再跪。媳妇儿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好，就听你这一次。过了一会儿，老公走进儿子的房间，小声的恶狠狠地说，今天不准出去玩。
2: 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呦，哎呀，这浴池啊真美呀，哎呀，这喷头还伴随着音乐律动啊，
3: 可不是嘛，哎呀真舒服，喷出这水有长有短，还不用自己动手调节，哎呦真爽啊，
2: 简直啊比这温泉还舒服。哎呀，还有你看看这周围有花有草的，
3: 可不是嘛，这人呢还少，就我们俩，关键是免费而且不限时间。
2: 就是啊，这么大热的天儿，旁边那帮傻子还在那傻愣着，也不来洗一洗。
3: 就是
1: 这时啊，旁边一位看客实在受不了了，打了电话。
4: 喂，110吗？这里有两个神经病啊，大白天在俺们家小区广场喷泉里边洗澡，你们能不能赶紧过来啊，赶紧把这俩货拖走。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繁体造句》第六幕，费先生这本书当真是极好的，通俗的措辞配上细腻的注释是最好不过的了。嫔妾愿多读几遍，虽眼神迷离，倒也不负恩泽，只可惜内容颇多，嫔妾为此寝食难安，倍感力不从心，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消减了读书的性质。说人话，
6: 老娘看不进去书。
5: 甄嬛体造句第七幕，这新制的床柔软舒适，弹性十足，小憩片刻原是再好不过，虽说日上三竿，若得温柔梦乡，倒也不负了这五一假期了。
6: 说人话，好困呢，让我再睡一会儿。
5: 甄嬛体造句之失眠篇。刚才察觉今夜饮茶过甚，无心入眠，若长期以此，定将损夫，他日睡前饮牛奶一杯，方能安心入睡，对睡眠质量也是极好

0: 解酒饮茶虽好，但也要适可而止，方不负恩泽。
1: 说人话，我失眠了。

0: 清明三天假安排第一天回小学祭奠那里埋葬着我们的童年，第二天回中学祭奠那里埋葬着我们的青春，第三天回大学祭奠那里埋葬了我们的理想，第四天回单位祭奠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半生。公交车上，一个小伙子上车没有找到座位，就往后面一走，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一位小朋友的面前。他对小朋友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坐累了？坐累了告诉叔叔，叔叔替你坐会儿。小朋友看了看叔叔说，
1: 叔叔你放心，我能坚持得住。
0: 学渣小明常仿古诗悦己于人，老师教导说，每日三餐当思来之不易，让我们温习锄禾。小明当即挥毫一首，锄禾日当午，背书背的吐，试看卷上分，分分皆辛苦。清明将近，窗外呢春雷

0: 天我和隔壁班那小子约了，在学校外边干了一架。
1: 你被他揍了呀？这脸都受伤了。
0: 那倒不是，我一放学就叫了我大哥二哥一起过去，结果他也喊了一个人，那人一到就把我和我哥干趴下了。
1: 啊，他叫的谁呀？这么厉害，一个人就把你们三个都干翻了。
0: 我妈。老三，听说最近呢，你看上一美女，追到手了没呀？
2: 掰了。
0: 咋的呢？
2: 哎，那小妞家是开店的，俺为了讨她欢心呢，就去她家照顾她生意，结果去了没几次，她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
0: 她骂你啥呀？
2: 她骂呀，你个死秃子，天天来我这干啥？
0: 啥意思？
2: 你这秃脑链呢？
1: 嘿，我都瞧不上眼儿，开个破理发店。
3: 爸爸呀爸爸，你小时候在家里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啊？
1: 啊，我在家里一直是好孩子呀，非常听我爸妈的话，从来不跟爸妈顶嘴。在学校啊，你爸爸我更不用说了，一直都是三好学生。
3: 怪不得你在家里表现也这么好，我妈逢人都夸你呢。
1: 是吗？你妈怎么说的？
3: 说你在家里从来不顶嘴，挨骂挨打也是不说二话，跪搓衣板的时候那也是有板有眼的，从不打马虎眼。到底是家教好，学习好，从小就乖。我要向你学习，爸爸。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足球篇。巴萨的水平是极好的，大牌前锋配上中场大将原是最好不过的了。虽说运气欠佳，点球未进，成全切尔西再入决赛，倒也不负恩泽。
5: 说人话，把切尔西进那个欧冠决赛了。
4: 甄嬛体造句之吃蛋糕。哎，你今儿买的

0: 男人对女人说，
1: 我可以为你做牛做马。
0: 女人说，我只跟人办事儿。
1: 那我可以为你流血流汗。
2: 我只爱喝拉菲。
1: 我可以为你掏心挖肺。
2: 我最讨厌吃猪下水。
1: 我可以为你肝脑涂地。
2: 我瞅见那玩意儿我就恶心。
1: 我可以为你抛弃老婆。
2: 老娘就是你的老婆，睁开你的醉眼瞧瞧。
0: 妈妈对女儿说，
2: 天天跟你说听歌时音量别开这么高，不然时间久了会影响听力的。我妈，你就别天天瞎叨叨了，我的听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好着呢。
0: 一个月后，女儿的听力到底出现了问题，母女俩就去医院看医生。妈妈就说，
2: 天天提醒你，你就是不听话，现在知道为啥你的听力出问题了吧。妈，知道了，都是你唠叨的。
0: 小明见到自己的哥哥大明，大明最近刚刚新婚结束，小明也是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小明忙对自己的哥哥问道，
3: 哥呀，你能告诉我婚姻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吗？
2: 大明看了看自己的弟弟，笑了笑说道，
4: 那影响可大了去了。
1: 那具体都有什么呢？
3: 婚后绝不要随便打电话，下班要及时回家，还有勤洗澡，坚决拒绝任何老婆闺蜜的勾引。
0: 小明一愣，
3: 哥，你真是个模范丈夫，看起来得多向你学习呀。
4: 这不算什么学习，交流而已。这些改变都是有原因的，婚后不随便打电话的原因是准备两个电话，一个跟外边的人联系，一个跟老婆联系。
3: 下班及时回家的原因是避免被老婆怀疑出轨，
4: 勤洗澡是可以防止被老婆发现自己和别人偷偷约会的痕迹，坚决拒绝任何老婆闺蜜的勾引，原因就是那些闺蜜都是探子呀。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0: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华云呢，在山中砍柴的时候，就碰到个老道。他砍柴回来呀，挑着一大担的柴，就问人家：“老道哎，你买柴吗？1吊钱1担呐，你在哪个庙里？我给你送去。”这还送货到家的呀。书中按笔交代，来人正是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听到有人喊老道，他留神一看，一个大个儿挑着一担柴迎着他走过来。那担柴足有200斤呢，可是在大个儿身上好像没分量似的。刘伯温就纳闷，这担柴少说可以卖5吊钱，他怎么才要1吊呢？便问道：“壮士，你这担柴多少斤呢？”华云说道：“我也说不清，这是我半天打来的，你要嫌少，我再上山给你打一捆去。”说完抽出扁担就要走。刘伯温赶忙拦住：“你别去了，我不是买柴的，我看你这担柴在100斤以上，怎么才卖1吊钱呢？”华云说了：“我有的是力气啊，多打点也没什么。”刘伯温听了华云的话，再看这个大个，满脸憨厚，相貌出奇，有一副好身板，有一把好力气，心里很喜欢呐，便坐下来和华云攀谈。华云不仅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怎么来怎么去，告诉了刘伯温，还特意把那位知府大人如何断案，怎么给他5两文银，哎，这详详细细的和刘伯温说了一遍。刘伯温是越听越高兴啊，心想要是让他学点武艺，将来必有大用。他就问华云：“要是再碰上这样的好人，你愿意跟他去吗？”华云说道：“哎呀，我除了砍柴什么也不会，人家哪能要我呢？”刘伯温说道：“我有个朋友叫朱元璋，他人好，武艺也好，你跟着他学点武艺，不比砍柴强吗？”华云听说高兴地跳起来了：“哎呀，那感情好啊，只要我有了武艺，非把那些害人的官儿、坑人的坏蛋全杀了。你快告诉我上哪儿去找那个朱元璋去啊。”刘伯温说道：“朱元璋不久就要来襄阳卖乌梅，只要听到他来了襄阳，你就去找他，让他把你收下。”“

那人家要是不收呢？你见到他就提我让你来找他的，他一定会收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呀。刘伯温说道，我姓刘，叫刘伯温，要是把我的名字忘了，你提老道就行了。华云傻呵呵地说呀，我记住了，老道。刘伯温说了一声，随后飘然而去。华云打这儿起呀，天天念叨朱元璋，一直盼了半年也没盼来。前些天他进县城卖柴，才听说襄阳城来了个卖乌梅的朱四，他的乌梅救了襄阳百姓的病。华云想，这个朱四会不会是朱元璋呢？他姓朱，也是个卖乌梅的，没错，准是他。看来这老道说的话是真的呀，我再卖几担柴，弄点盘缠，就到襄阳找他去。这主意一定，这天他又来到山上，猛然听见空中一阵嘎嘎叫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两只大鹰正在空中打架。不一会儿啊，两只鹰同时掉在山坡上，都摔了个半死，在那儿扑棱扑棱的啊，不住地挣扎。

0: 花云一看绕着道往下边就跑，他想把这两只鹰抓住好做顿美餐呢、啊。谁成想他刚从上边下来，这两只鹰缓醒过来，扑棱一下又飞走了。华云这个丧气就甭提了，眼看着到嘴的肉又飞了，哎呀，往回走吧。正往回走着，一回头瞧见山涧上斜长着一棵茂盛的大树，他用这大铁锚把树的枝干都拽下来，揪了揪捆上放在旁边，想坐在条石上歇一会儿好加走啊，不想一坐下就更觉得累了，干脆在这儿先睡一觉再说吧。他躺到条石上昏昏沉沉，刚要睡着，就听山崖上有动静，睁眼一看，离自己几丈远的地方一个人掉了下去。他蹭一下蹦起来往下一看、啊、那人正好挂在那半截树干上，要不是让树干给挂住，非吊死在山涧里不可。华云这才提着铁锚来救落崖的人，一听说自己救的这人正是每天盼望的朱元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朱元璋听说是刘伯温推荐来的，就放了心，和他攀谈起来。华云把自己从小到大那些事儿颠三倒四地说了一遍，说罢就闹着要拜朱元璋为师学艺。朱元璋心想，听他刚才所说的种种事情，将来准是个嫉恶如仇的英雄，闯祸惹事的大王啊，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提出几个条款，以便约束他的行动。华云呐、啊，你若依我三件事，我就教你武艺。
1: 甭说三件事，就是一百件事我都依你，你快说吧。
0: 朱元璋说道，第一件，在人面前不许说傻话，要开口先看我答不答应，我点头你就说，我若摇头你就不要说，能吗？
1: 能能，这还不容易吗？
0: 第二件，不许仗势欺人，见人有难要舍身去救，能吗？
1: 能能。
0: 第三件，不许和人家吵嘴打架，遇事让人三分。听到这一条，这花云有点迟疑，他眨巴眨巴眼睛就问，
2: 那要是他们欺负我还不让我还手啊？
0: 朱元璋笑了笑，这要看是谁，要是自己的兄弟还是不许打架，要是那些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你还要给我狠狠地揍他们。华

听高兴极了，便照办。朱元璋点了点头，华云就双膝跪下去叫了一声师父。朱元璋赶紧把他扶起来，这时候天已经不早了。依华云的主意，让朱元璋啊和他回家住一宿，第二天再说。但是朱元璋着急呀，他对华云说，现在非比寻常，不能多耽搁，我的家眷和兄弟们现在都在武当山真武顶，他们找不着我，不定多着急呢。华云立刻说道，那咱们就去武当山吧。朱元璋看了看这地势，叹了一口气呀，哎，华云呐，山前有激流挡道，后边有官兵追赶，咱们得找一条山路走，又近又能避开官兵才行。华云一拍胸脯，师父别担心，我有办法，咱们趟水过去。你别看水流挺急的，其实并不深，我背着你趟过去，离着不远就有个山坡，爬上去一拐弯就是武当山呐。华云对这一带这路很熟悉啊，他在前边带路，遇着难走的山道，他干脆把朱元璋一背。这时朱元璋才看出他真的力大无穷，100多斤重的人背在身上好像没什么分量。他心中暗想啊，将来给他找个好师傅，好好的训练一下，准是一员虎将。朱元璋是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自己这个徒弟啊。时间不大，华云和朱元璋二人绕到山下，来到水边。华云叫朱元璋骑在自己脖子上，手里提着大铁锚，跳到齐胸的水中，哗哗的淌着河水就来到对岸。他们捋着山根往前走，约摸走出了10里地，前边有一座山挡住去路，

0: 这兵还在那儿转悠呢。华云说道，
1: 嘿，不用管他们，咱们先走。
0: 说罢带着朱元璋抄小道直奔武当山。他们刚到真武顶的庙门以外，正赶上梅世祖带着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薛仙、李霸几个人拿着挠钩套索从里边出来。原来啊，朱元璋一上擂台就把梅世祖、何二愣爷俩给打发走了，让他们去保护家眷。梅世祖很不放心，就领着何二愣到另一个山头上观察动静。因为这地势高，对面的事都能看得清楚。等朱元璋踢死神手小太保陈世仓，擂台上刚一起火，梅世祖、何二愣就要去打接应。但是他们还没走几步远呢，就瞧见朱元璋从山顶上掉了下去。梅世祖是大吃一惊啊，他对这一带这地理很熟悉，知道那是个万丈深渊，人掉下去就没个活呀。依着何二愣就要和三江大帅陈野先拼了，好给这朱元璋报仇啊。梅世祖立刻阻拦，不行，人家人多势众，咱们爷俩赤手空拳呐、啊。常言说寡不敌众，倘若咱们再有个好歹的，连个回去送信儿的人都没有了。依我之见，咱们爷俩先回去，把这些事儿对你舅母说清楚，然后咱们再多带几个人，从那边下山去，把你舅舅的尸体找回来。安葬之后，我和你马老爷再带着你们哥十个去找陈爷仙，给你舅舅报仇雪恨，你看如何？何二愣只能是依从舅老爷呀。这爷俩这才回了真武顶，一见马小姐，何二愣扑通一声就跪

0: 赶紧喊呢、哎呀我的妈呀，显灵了，这是来回来看咱们来了，旁边还跟着个这鬼差呀。好家伙，这以为朱元璋摔死了呢，众人围上来，元璋啊，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赶紧交代吧。你看你旁边这鬼差，一会儿这大铁链子就把你拴走了，快快去叫我偷着出去惹了祸，叫舅舅摔死。夫妻二人一见，顿时的落下泪来。马小姐以为这是阴阳相隔了呢，哎呀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朱元璋呢，心想这是把我当死人了呀，他立刻说，众位呀，我没死啊。是你没死啊，你的精神还在，把你的精神传给我们吧，你就是不死的。这何二愣也上来摸朱元璋，
1: 舅舅啊，你咋摔的那么高，摔死了，你这身子啊，你这外表还挺干净的呢，按理说那摔死的人器官迸飞，那简直没法看呢、啊、你看你倒好啊，跟个活人一般。
0: 朱元璋这才甩开他的手，众位，我真的没事，是他救了我。说着朱元璋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跟大伙说了一遍，然后又给华云做了引荐，大家是喜之不尽啊，前呼后拥的就回到庙里。马小姐反应比较快，这赶紧把校服脱了吧。众人这才又换过便装，朱元璋把大伙叫到跟前，陈野仙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必然要来追查，我们不能在此地久留，得赶快到渔桥镇去。大伙答应一声，这就分头准备啊，套车的套车，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朱元璋把老道长找来，一字不留地把实话告诉了他，然后说道，我们不能给你们庙里找麻烦呢，得马上就走。老道长也不挽留，施主啊，你们一路平安呐。他这会儿没法留啊。正在这时，猛听得山下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小道士慌里慌张跑来报告，可不得了了，官兵杀上武当山了。朱元璋大吃一惊，来得好快呀。咱们书中暗笔交代，三江大帅陈野仙看见朱元璋落下山涧，他亲自带兵搜查，没找着朱元璋的死尸，他很奇怪呀。跟人们一打听才知道，什么，有人看见这朱元璋被华傻子给救走了，背上了武当山呢。他又听说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武顶，立刻调动了3000官兵，这就包围了武当山，是要捉拿朱元璋。这大兵可就围上来了，朱元璋一伙人被困在真武山顶。陈野仙心想啊，你打死了我的爱子啊，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1: 看不到。
3: 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

分类，让生活更美好。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赔偿了广州那三家金饰的钱银数额，一面按理派人去那古庙查访。派去的人回来说，荣氏在古庙内的供案上写的绝命遗书

是大有蹊跷，他疑心正是林帆奸污了荣氏，并又毁谤他的声誉，导致梁老先生自杀。这梁夫人便去广州都督府衙门擂鼓喊冤，出告林帆，奈何广州都督府上下都得了林帆的贿金，而且真的有一个野头陀出来承认他与荣氏有奸，衙门驳回了状纸，不予受理。与此同时，林帆的妻子也失踪了，林帆派人四处寻找，终不见影讯，人们纷纷猜测必是林帆暗里杀了妻子，并毁去或藏起了尸身。他恨梁家的每一个人，梁英没有为他林家养育，自然也在他记恨之列。狄仁杰说到这儿喝了口茶。以上这些是低分状卷的概略内容，巨款日期是20年前。他锐利的目光扫了一遍他的四位亲随，又继续说，梁家于是只剩下梁夫人和他两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变卖产业抵偿了广州那三家的金饰账银，又接二连三置办了几次丧事之后，梁家的产业已经用去了八九成了。多亏了梁老夫人的惨淡经营啊，梁家的商号又死灰复燃，生意渐渐做大。梁夫人一面监督孙子们求学读书，一面独立支撑着梁家的门庭。马蓉看着狄仁杰焦急地问道，大人，那么林帆后来又做了什么呢？话说这林帆呢，将抢夺来的不义之财组织了一个走私集团，谋取暴利，渐渐的他走私行迹或被官府注意，林帆有生一计，一来可以转移官府对他的注意，二来趁机最后摧毁梁家。他重金买通了港湾市管理船务的一个官员，将若干箱禁运的物品打了梁家商号的戳印，偷偷藏进了两条行将出海的大帆船的底舱里，然后又派人状告梁夫人走私，官府文报截获船只，果然查出那几箱禁运的物品，于是官府查封了梁记商号，没收了梁家所有的财产，梁家顿时遭灭顶之灾，梁夫人从此一贫如洗，广州是住不下去了，梁夫人只能带着孙子孙女到乡下一个族地的田庄中去避难，谁知道半月之后又遭土匪洗劫，火光血影中只逃出了梁夫人和他的长孙梁科发，幼孙孙女管家和两个家仆

砍头示众，众怒也稍稍平复，但梁夫人并未被吓倒，她知道林帆既能买通官府，又能买通土匪，他已整理出林帆犯下的九条人命的全部状词。

贴身的家奴和一群如花似玉的妻妾，偷偷乘船离开了广州。广州商号的一应事务则委派一个管家照应。梁夫人闻讯连番逃离了广州，前来濮阳隐居，他便随后也追来濮阳。于是这林梁两家的官司终于打到了濮阳州衙。狄仁杰说到这里又喝了口茶，叹了口气，又喝了口茶，无奈地说道：梁夫人到了濮阳衙门，只能告林帆绑劫了他的孙子梁科发。这梁科发一到了濮阳，天天便去林帆宅邸周围明察暗访。当他正掌握了林帆大量犯罪证据时，却突然失踪了。梁夫人心中明白，他的孙子可能已经遇广州新都督都督之下的比害了，所以他将林梁两家的几十年夙愿全都倾倒出来，目的是提醒我们留意到梁科发的失踪与这两家的世仇有关系，是林凡九条人命之后又犯下一桩新的杀人罪行。然而一时找不到梁科发失踪与林凡有关的直接证据，难怪乎冯大人不肯受理这个案子了。至于20年前的世仇，那是广州都督的事，冯大人怎可越俎代庖呢？我将林帆的行迹前前后后反复思量一遍，我问自己，为何林帆要挑选濮阳这样一个小地方来做他的藏身之地呢？而不去京师大富过纸醉金迷放浪形骸的生活？联想到他贪婪的本性，我怀疑他在濮阳做的是套犯私盐的勾当。陶干说他的宅邸在水北门附近，那里一向荒僻冷落，正是他做犯法勾当的好去处。水北门虽有铁栏，但一包一包的盐则可化整为零，传送出铁栏之外，逃避官府的关卡稽查，由运河运出濮阳。林帆在水北门外不是有一个田庄吗？水路贯通，只需水门两边两条船互相接应，就可做成此事。陶干见田庄外有货站码头，更可证实他干的是什么勾当。然而林帆大概已察觉到了官府正在追击他的罪行，故意将家财侍妾送回了原籍，濮阳只留下寥寥几名家奴，他正在偷偷消灭一切走私的痕迹，最后悠然安心地离去。我担心的是，我们不能及时拿获他走私的证据啊。洪参军忍不住插上话来：大人，看来梁科发已经查清了他的犯罪行径，我们不能设法找到梁科发在追查出林帆走私的罪行吗？说不定梁科发正被林帆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呢。狄仁杰摇摇头，郑重地说：我想这梁科发早已不在人世间了。林帆性情残忍，他
岂会让梁家一根独苗

0: 在这世上。那天他竟对桃杆下毒手，幸亏马蓉及时赶到啊，要不然桃杆也同梁可发一样死于非命了。桃杆想到此处还心有余悸，
1: 可不是吗大人呢、啊、那一天呢、啊、还真是吓坏喽。
0: 红参军沮丧地说，梁可发失踪已经两年，看来要查清他遇害的踪迹，我想是无望了。狄仁杰说道，确实如此啊，我此刻还要吓唬他一下，布下一阵，弄得他草木皆兵，心神不安，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这样他便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从而乱了阵法，露出破绽，最后被我们拿获归案。此刻我们先做这几件事。洪亮啊，你去通报一声林帆，说我明天要去他府上拜访，不妨让他知道官府已对他的行迹起了疑心，并明言告诉他暂且不要离开濮阳，然后再传令要守城门的士卒盘查每一个进出濮阳的广州人，尤其监视水北门的船只来往。
1: 好的，大人。

0: 离北门的船只来往。好的，大人。陶干，你率领英里临宅隔墙那一片废墟，一面仔细监视临宅的动静。你还要去一次船舶室，要他们拦截临济商号的每一条货船，稽查违禁物品。
1: 哎，是大人。
0: 乔泰，你则带上一两名士兵，化了妆，去水北门外临番田庄的运河边上垂钓，留心观察田庄的动静。林家奴仆若是生了疑心，则更好，正可扰乱他的阵脚，弄得他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1: 大人果然好计谋。
0: 红参军微笑说，
2: 老爷三军齐出，鸣锣击鼓，嘘声吓人，并不放箭，更不亮出刀枪。那林三见此情形，必然慌了手脚，露出真形，贸贸然前来迎战，最终落入老爷的圈套，束手就擒。
0: 狄仁杰点头说道，只怕林藩老谋深算，不肯鲁莽行事，金鳖不上钩，空折了香饵啊。第二天午牙，狄仁杰换过一件水青色的旧袍，戴了一顶黑泥方帽，坐了轿子，悠悠然去林藩宅邸。林藩已得红参军的通报，打扮得整整齐齐，早在雕花门楼外恭候着。狄仁杰下轿来，林藩慌忙上前。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
5: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0: 谢谢大老爷，大驾光临，光临。

0: 一疏忽还望大人见谅啊。
1: 天劫欠身红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到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到七点继续关注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霍毅。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早上起来够冷的。怎么样，大家都穿秋裤了吗？有朋友说这个命比好看重要啊。好吧，那我们就都不硬扛了啊。

不过我觉得光穿秋裤还不够啊，咱们这个贴秋膘的这项工作也开始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一顿好吃的啊？吃点肉吧，比如说涮个锅啊。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商务北横街东向西的宝山路拥堵210米，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拥堵207米，新华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拥堵87米。

我们不仅要吃得好，穿得暖，我们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啊，这个今年的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宣传月的主题就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同时国家卫健委也提示，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较大，大家要关注自身健康，规律作息，定期体检，防病于未然。说到了主动健康是什么意思呢？有谁知道呀？就是不等生病了才去医院，是吧？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说到去医院肯定是这儿疼那儿痒了，对吧？而是平时我们就要把咱的身体啊当回事儿。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为自己的健康做过哪些主动的事儿啊？比如说一直坚持运动，对吧？每天我都坚持走1000步啊，或者是10000步，1000步有点少，10000步啊，不是为了减肥，咱就是为了身体好，是吧？或者是我原来特别喜欢喝奶茶啊，但是我后来呢就不喝了。我把它改成养生茶啊，虽然喝的时候还特别想念这个奶茶的味道啊。还有的朋友就是定期体检，对吧？我觉得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啊，把自己的体检报告当成绩单一样看待啊，非常的重视。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100张家口，说一说您的主动健康小习惯。也提示大家，下班万岁每天两轮的互动时间分别是5:30和6:45。我们猜歌名领红包。昨儿呀，子怡，对，子怡是因为第一轮我们的猜歌名大家都没有获奖啊，所以就是把这个奖金呢滚到下一轮，所以说他获了40块钱。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这轮大家没有中奖啊，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会说没有中奖这钱就没有了啊，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奖金池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啊，滚到有人中奖为止。总之这钱是一定得花出去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近期我们的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我们气温呢起伏明显，大家明显感觉到是吧，中午其实还是挺暖和的，但是一早一晚还是真不行了啊。我们的秋裤呢是已经安排出来了，这回是不用再往起收了。那么明天的最低气温，坝下的大部地区会降到零度左右，坝上的我们的大部地区会降至零下五度左右，所以呢这早晨起来大家就该穿衣服就穿衣服吧。到了后天，最低气温会有小幅回升。在最高气温方面，明天坝下大部地区在20度上下，坝下大部地区在14度左右。也提示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身体情况。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1到4度，坝上0下6到0下3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8到21度，坝上13到16度。我们的最低气温坝上终于迎来了零度以下了，所以过了寒露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这秋收都即将接近尾声了啊。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为自己的健康做过哪些主动的事儿？也欢迎我们的大兵哥啊，大兵哥每天都早早的来报道啊，这天天健身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这就叫主动健康是吧？你想呀，每天都健身，你的这个体脂率啊，包括的肌肉含量啊，都是很不错的是吧？新陈代谢也会好啊，包括我们健康的这些饮食，比如说主动会选择吃一些干净的食物是吧？不会去吃一些什么油炸类的呀，什么高汤。

糖高脂的东西是吧，不能说是永远不吃吧，最起码是吃的频率是比较。等待大家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2026年的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我们说到的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啊，

那么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提出了推出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这也标志着主动健康从信念和理念倡导走向了我们国家的行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健康和长寿60%取决于生活方式啊。我们把这些知道的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啊，就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的中国寿命的平均年龄是79岁多点是吧？80岁啊。同时呢，国家卫健委在秋分节气也发布相关提示，说我们在换季的阶段，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过敏性疾病会进入高发时期，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健康防护，守好三关，守好入口关，就是我们饭前便后啊，外出归来要洗手啊，这就是我们从小对吧，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说了，哎呀，进来要洗手啊。第二呢，是守好呼吸关，在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根据情况科学佩戴口罩。第三，要守好健康关，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的症状，要及时就医。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不要扛啊，觉得哎呀没事儿，其实有的老人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一点都不矫情，就是甚至就是有点小难受他也不说啊，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子女就应该多去关注一下这类老人啊，如果发现他状态不是很好，及时的去医院去查看一下相关的情况。

0: 说到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自己有一个，虽然不是健身啊，我坚持不了，但是呢，我一直对于含糖类的食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克制的啊，无论是比如说碳水是吧，还是一些添加了这些糖类的食物啊，什么奶茶啦、蛋糕啦、甜类的饮料啦、饼干啦、糖果啊，我这些年几乎是不碰的啊，当然偶尔也会吃啊，但是很少啊，过个节得吃啊，比如说中秋节，意义不一样啊，有仪式感的啊。但我以前就非常喜欢喝奶茶，但是这两年就已经把奶茶戒掉了。好吧，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需要先进一分钟的广告。
1: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2: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1: 如果你在聆听，
2: 如果你在聆听，
1: 让心停下脚步，

0: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青山门，
2: 我是郑成林，
3: 我是吴宇良，
2: 名学伟山。

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888。嘣嘣嘣嘣嘣！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是火一。我们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在上午北横街东向西宝山路目前拥堵200米，建国路北向南清真寺街到德胜南街拥堵280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的世纪路拥堵220米，长青路南向北的中学街车辆行驶缓慢，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啊，我们您平时主动为自己的健康做过什么事儿吗？就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啊，也就是说不能等着生病了才去医院，是吧？咱们平时就得把身体当回事儿啊。你看我这解释的多么通俗易懂。说到世界保健日，我们也来共同的了解一下，每年的10月13日都是我们的世界保健日。它设立的年份非常早，是1946年，第一届的世界大会卫生组织决定把每年的10月13日定为世界保健日，同时成立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为了纪念世界卫生组织法的批准日，也为了唤起大家对于保健领域的关注，推广健康知识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就是说白了就是自律呗。不是说让您去买什么保健品啊，很多朋友一看世界保健日，那我是不是得

康生活。说到健康生活的四大基石，分别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啊，这是六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要是全能做到，那说明您的身体肯定不会差。说到我们的吃动平衡，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什么叫合理膳食啊。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叫做三减三健，减少的减，健康的健，减是少盐少油少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那么具体数字是每天的食盐不超过5克，油不超过30克，添加的糖不超过25克，同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再搭配2次的力量训练啊，这不是说非得让您跑个马拉松啊，每天其实快走或者是慢跑上半个小时左右啊，这就够了，这就已经达标了。或者有的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喜欢就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看我今天走多少步，好像还差300步，我必须得走够1万步，呵呵，这也算啊。咱自个儿的老话就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啊，绝对是没毛病的，非常健康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睡够还要睡稳，成年人尽量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同时呢睡前1个小时建议放下手机，同时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入睡时间啊，这样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内分泌啊也是有好处的，不能您今天8点睡，明天12点睡，后天2点睡啊，这乱了啊。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情绪啊。说到情绪，这个我估计能达标的人还真不多啊，我自己就不达标。比如说压力和焦虑啊，都会让我们的这些情绪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因素产生相关的影响，所以呢每天可以给自己10分钟的正念练习，或者说呢每天安静的一个人坐一会儿啊，让情绪找到一个出口。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很多的中年人为什么这下班回家以后就不直接上楼，需要在车里待一会儿是吧，抽根烟，我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啊！回家就是孩子，然后又媳妇儿，是吧？这那的，总之呢，时间不是自己的，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哎，在地库里待上10分钟啊。第四呢是预防在先，我们在年龄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要做定期体检啊，留意报告里的一些趋势变化啊，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就是这个项目或者这个体检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单项过去了还是没过去啊，有些问题呢它在指标上面显示，但是呢哎有一些微量的变化，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体检，而且尽量的不要更换医院，因为它会一直保留你的一些记录。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结节，它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出现了增长啊，可能医生就要提示您，对吧？您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了。但是它得有一个对比啊，如果您经常更换医院，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啊，我们就从一件小事开始，比如说我们今天早睡1个小时啊，或者呢您现在已经下班了，或者临近下班，咱就站起来活动几分钟，是吧？别老坐着啊，别老玩手机，这手机啊，尤其是这抖音，特别害人，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毒害成年人啊，还毒害未成年人，还毒害老年人，我经常就是戏称我妈妈是网瘾老太太，就是现在的老年人啊，因为他第二天不用上班，所以他们反而是熬夜的一群，你看吧，这半夜不睡觉的老头老太太比比皆是。所以啊，就我们晚上的时候尽量的就不要再玩手机了。稍后的时间依然是好听的歌曲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同时也提示大家5点30分是第一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我们

游戏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在5:30这个时段您听到的歌曲的正确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

0: 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好像有事儿在发生，你傻呢你啊，
1: 雷雷发。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随后是我们第一轮的猜歌环节。
3: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4: 吴何至当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塞到外边，饭店剪菜不能剪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6: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

0: 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嘣嘣嘣嘣嘣！
0: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到了下班万岁第一轮的猜歌环节，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调频 FM100 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播放的这首歌曲，如果说您能知道它的正确的歌名，可以通过100张家口来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今天是10月13日，世界保健日啊，也是世界血栓日，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都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倡导每一个人都做自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这歌呢，可能和健康有点关系啊，沾点边儿。今天的幸运数字是13，看看我们有谁能够获奖啊！这首歌曲稍稍有一点小众。马上开始我们第一轮的猜歌环节。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的第一轮的猜歌环节。这个今天猜的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跟健康还是有很深的关系啊。它这里面可能就这个歌手啊，这个、歌手是周杰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他把中药啊、中医啊，包括我们一些咱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些养生智慧啊，都写成了一首嘻哈歌曲里。那么歌名叫什么呢？大家赶紧猜，猜对了的话可以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啊。今天的幸运数字是

怎么样，大家都猜对了吗？收到这么多中药的名字，蒙也能蒙一个是吧？好吧，千万别蒙个，就是啊，对吧，就其他的类目啊。好吧，歌名是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后九零后啊，我觉得都会非常喜欢他。还有他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说起周杰伦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其实还是挺提气的啊。他其实就是说他创作了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啊，所以这首歌曲呢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是吧？讽刺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所以说起中药，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除了功夫，我觉得最能代表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就是中药了啊，所以这些中药汉方呢，就是我们祖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非常值得骄傲。那么《本草纲目》呢，本来就是来自于明朝的名医啊，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李时珍的同名的中医典籍。这本书呢，一共是52卷，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药方11096个啊。后来呢，也会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传遍世界各国。我们刚才在歌词里听到了什么马钱子啊、决明子啊、苍耳子啊、莲子啊、苦豆子啊，是吧？山药、当归、枸杞啊，这些肯定是在我们现实当中大家都用过，是吧？我不知道马钱子是什么啊，决明子我知道。清肝明目啊，苍耳子我也知道啊，散风通窍，就是你鼻子不通气的时候非常管用啊。莲子对吧，养心安神啊，山药养脾胃，当归补血啊，枸杞啊滋补肝肾。你看我这没什么文化的人，我都能随随便便说出几个啊。所以这首歌曲好像就是唱了一首这个中医科普歌啊。当然了，真正把它带火的是在22年的时候，刘畊宏啊带着大家跳操，是吧？就是疫情期间嘛，大家都没办法。这首歌曲呢是在06年9月5号的时候收录在，就成了我们全民健身的 BGM， 是吧？而且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来吃这个褪黑素已经吃到三颗了，就是每天晚上如果吃不够三颗褪黑素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个咱们本地的，就是咱们张家口的市里的一个中医，他帮我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的睡眠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如果您也喜欢中医文化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互动环节，看一下是谁中奖了。看看我们大兵哥都知道叫《本草纲目》了，但是有个朋友说是双截棍啊，这就有点不对了。当然现在肯定知道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是斌，是我们的新，应该是老听友，但是第一次参与互动，欢迎你，欢迎小斌啊。第二名独一无二，第三名本来是有生命的啊，有新生命的，但是打错了，我们不算啊。一二三，第三是小青，第四是小月，欢迎小月。第五是开心，第六是春眠不觉晓，欢迎春眠不觉晓。第六追忆，第七二乐，第八 LNJ， 第九赵云，第十本草纲目，第十一龙龙，十二小美，时光时光慢些吧。

这首歌曲才是真正的双截棍啊。我在06年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办移动的那个手机卡啊，动感地带资费非常的低啊，就是当年的周杰伦最火的时候啊。看我又暴露年龄了，真是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在清水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长青路到清水桥拥堵519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有150米的拥堵，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

所以周杰伦很多的歌曲都是有很多我们的国风元素啊，大家能够感受到。前两天还上了热搜，参加上海活动的时候呢，介绍。

0: 周杰伦是 Chinese famous singer 啊，我这张家口英语大家就凑合听啊，结果呢他还对此有了一个互动的表情啊，感觉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称呼，随后呢还转发了相关的一些新媒体的跟他有关的这个内容啊，还点赞。所以呢其实我自己本来也非常喜欢周杰伦。那么如果没有猜对的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下一轮继续玩好吧。下一轮的时间6:45，如果说您依然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要错过我们的下班万岁啊，我们主要是发钱，上节目都是福烧了。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总有一些事情让你忙得不可开交，时间一分一秒。
4: 下班了，
5: 哇哦，下班了！
3: 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守候的就是他。

0: 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守候的就是他。下班万岁！哎、
1: 流行嘛，不听就 out 了。
2: 放松简单，找乐太难。
1: 快乐有很多选择嘛。
3: 按时下班，快乐无罪。
2: 人呢？我才不要加班呢！
4: 下班万岁！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刷新一下此时段的路况，在钻石北路北向南宝善路到建设东街拥堵403米，钻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建设东街到宝善路有393米的拥堵，清水河北路南向北的清水桥拥堵270米，钻石南路南向北学府西大街到盛华西大街拥堵390米，明德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蒙古营大街有280米的拥堵。提示您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正式迎来了晚高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进入到吃喝玩乐张家口啊，这首歌和我的名字一样啊，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元甲。说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翻回来，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国际卫生组织提出健康生活的四大基石，分别是合理膳食、主动去运动和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所以健康这个事儿不能等，咱就得提前有个预防，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应个景儿，给大家推荐几个对健康有好处的地方，国内国外都有啊，不光能养身还能养心，对吧？我们说到了健康，什么是健康？身心健康，心理要健康啊。很多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患有抑郁症的，甚至是隐形抑郁症的，甚至是焦虑的人群，其实还是逐年增多啊，甚至是很多的未成年人甚至都有一些抑郁症的倾向。所以其实倒不是说让我们的同学们躺啊，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一个什么程度了啊，千万不要就是把自己逼得太狠了，那样的话一旦没有达到你心理预期，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上的失衡，是吧？我们听过很多的关于哎考大学没考上，结果这对吧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比比皆是这样的案例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幸福，是吧？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这就已经是很好了，超越了很多人了，是吧？所以这个心情好非常重要啊。我们看看哪里是我们今天的推荐呢？我们来看第一站，广西巴马。广西巴马是世界长寿之乡。说到巴马呢，它的这个空气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啊，跟咱张家口有一拼啊，呵呵，只是咱们温度上湿度上可能还差一些，是吧？咱们这儿有点干啊。在广西巴马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那么这里呢百岁老人比例非常高，同时呢在广西的巴马吸引了10万余的候鸟人常年在此康养啊。候鸟人就是来回飞嘛，而且广西的房子比较便宜啊，对吧？性价比高一些，所以不要一说广西我们就只知道广西桂林啦，好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它非常好的空气质量啊，因为空气质量对于我们张家口人来说并不稀奇，你可以去百魔洞感受高地磁环境啊，同时呢还可以去百鸟岩去看碧水如镜的溶洞奇观。早上起来呢去盘河边上散散步，是吧？看看当地的老人打太极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把这个日子呀过得慢一点，是吧？慢悠悠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张家口这样的三线城市还好啊，但是你去北京上海可能生活节奏非常快啊，所以我们定期为什么需要休息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调整。巴马它的地磁温泉出水温度恒定在45度，富含27种微量元素啊，泡一泡全身轻松。来到巴马一定要吃巴马的火麻汤，这个是招牌，用火麻仁熬制，口感非常的醇厚，是当地长寿老人日常必喝的汤品啊。还有巴马香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南方人特别喜欢吃猪肉啊，比如说去了广东啊，广东烧肉是吧，我估计是不是牛羊好像是，就是总之好像那边牛羊很少啊，是吧？巴马香猪
皮儿薄肉嫩啊，清炖也可以，白切也可以，还有叫玉米糊啊，是当地的主食。你看看，想要长寿，多吃粗粮啊，既养胃，对吧？还升糖慢。所以这个地方我听得我都想去了。我们觉得就是怎么中国好地方这么多呀，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原来这么多。说完了广西，我们把目光回到北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站是黑龙江的五大连池啊。说到五大连池呢，它拥有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天然矿泉资源，以及14座新老期活火群和火山群，以及800多平方公里的熔岩台地。这里呢正在构建医疗支撑加康养服务加文化体验三位一体。

这里呢正在构建医疗支撑加康养服务加文化体验三位一体的高端康养独特的体验，就是全瓷康养客房。哎，依托了我们火山独特的高瓷生态环境，形成了稀缺的自然疗愈空间。白天喝矿泉水，晚上拿矿泉水泡澡。很多的俄罗斯的游客啊，专程来此疗养。看看咱们这中医文化是吧，这俄罗斯人据说啊特别喜欢中医推拿针灸刮痧，所以有的俄罗斯人一来来二三十回。说起这个推拿，我自己就是推拿的顶级推崇者啊，就是我特别喜欢让人家那个师傅给揉一揉是吧，做个足疗啥的，就觉得特别解乏啊，而且特别上瘾，就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道中人。哎呀，就感觉就是比什么去什么 KTV 了，闹这闹那，去什么夜店了，我觉得都赶不上去做个足疗做个理疗对吧，浑身轻松。第三站，我们来推荐海南的博鳌。海南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行先行区正在探索医疗加旅游加康养的新模式。那么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西医的精准诊断加中医康养调理相结合啊，比如说膝关节的置换术，它是配合中医的针灸和推拿以及中药调理，能够缩短康复时间，降低复发风险。与此同时呢，在博鳌乐城还推出了8款国际医疗旅游产品，包括东方疗愈之旅和中医焕新之旅以及慢病调养之旅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中医理疗对吧，沉香古法经络检测。三亚还依托三亚国际中心疗养院开发出了中医药疗养旅游线路。吃什么就不用说了吧，海南椰子鸡是首选。所以我们尤其北方地区去海南的朋友应该是很多很多了是吧，不稀奇。第四站，我们来推荐云南的腾冲，也是火山温泉中医康养啊。腾冲这个位置坐拥99座火山和88处温泉，年平均气温在15度，森林覆盖率77%，热海温泉拥有饮用和医疗矿泉水双认证，同时呢也推出了温泉8步5疗程的康养产品。而且呢，在腾冲北海还有一个叫做马玉谷的温泉小镇啊，它也是联合了我们的中医，探索了一些我们中医康养的创新模式啊，跟前几个基本上差不多。与此同时，在2024年的时候，腾冲被评为中国温泉疗养目的地100强之首。啊，来到腾冲，炒饵块是招牌啊，饵块切片配鸡蛋、火腿啊，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叫做稀豆粉，嗯，这个好像感觉不错，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尝一尝。

0: 了，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不要走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

0: 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1: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2: 这一定很贵吧？
1: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3: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张家口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5801-899。
3: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近日，张家口市委书记刘文平到怀来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京津冀教育协同、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抓紧抓牢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扎实开展三提一争活动，做强特色产业，深化融合发展，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伴随着吉利首款硬派越野车银河战舰700驶下生产线，领克张家口工厂实现四款整车并线生产。目前该工厂已拥有超过30万台整车柔性生产能力，已累计生产整车78万辆，带动张家口汽车产业整车制造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张家口市投运服务器总量达到172万台，年用电量超过62亿千瓦时。其中，秦淮数据怀来总部基地今年本地绿电使用量约10亿千瓦时，绿电用电占比接近50%。2026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于10月10日至11日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崇礼。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成为河北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个奖项的公路项目。以上是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 FM100。

0: 作忙碌紧张，
1: 生活活色生香。
0: 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1: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

冷暖宫空气交替频繁，我们的气温起伏还是非常明显。明天的最低气温，坝下大部地区降到零度上下，坝上地区我们降至了零下五度左右。早间外出的时候也提示大家要注意保暖。与此同时，在后天最低气温有小幅回升。在最高气温方面，明天坝下大部地区在20度上下，坝上地区在14度左右。那么近期我们的天气起伏明显，也提示患有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朋友要留意身体情况。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1到4度，坝上0下6到0下3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8到21度，坝上13到16度。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是10月13日世界保健日，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所以呢，就是大家平时要自己注重身体健康，是吧？这作息要规律，定期要体检，防病于未然啊！千万别，对吧？等了身体那儿疼那儿痒了才去医院啊！所以我觉得，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要养成至少每2年体检一次的习惯啊！很多的现在的我们的退休的人员啊，每年都体检是好事情，对吧？咱们有什么病，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是说说您有没有一些主动为了健康做到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说说您的主动健康小习惯，通过微信来搜索100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6:45这个时刻呢，我们是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

像一些奶茶啦，包括可乐啊，已经几乎都不喝了。还有就是寒凉这个东西，我几乎现在也很少去触碰啊。夏天即使是夏天，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也不会马上吃啊，会等一下。然后什么就是可乐加冰啊，什么包括喝咖啡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择这个加冰的咖啡啊。就女同志嘛，还是要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所以看看您有没有什么为健康做的一些小事情啊。有的朋友会喜欢坚持走10000步啊，就是特别执着，我今天走了9999步，那不行，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是吧？我必须要走够10000步。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攀比谁是今天走路的第一名啊。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年人啊，我妈妈，哎呀，有人超过她了，她如果今天是第二名，她内心就特别的觉得不得劲儿，他怎么干嘛去了？他今天怎么走了15000多步？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是主动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千万别扛，是吧？有的朋友喜欢扛病，稍微有点什么也不去医院，然后自己就是通过自己的摸索吃一些小药啊。您得对症，对吧？有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发热，同样是一个头痛啊，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说病灶和病症都是不一样的，病症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原因不一样啊。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腰疼不一定是腰的问题，是吧？肩膀疼也不一定是肩膀的问题啊。所以一旦有了相关的问题，您通过自我治疗了一下下发现哎没啥用，赶紧去医院。咱还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不对？您要人家医生干嘛呢？人家学光本科就要学5年，想进三甲医院本科还去不了，至少研究生起步这就又3年，八年才进去，以后才转科就得转9年，然后定科乱七八糟的，等到能够成为主治医师那估计还得再2-3年，就是10年往上走啊。所以您要相信我们的这个您身边的医生啊，再怎么着肯定比咱强，是吧？所以千万不要跟身体较劲啊，冷了咱就穿秋裤啊，然后知冷知热，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得当回事儿。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和我们的汽车有关。来看一下10月12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则公告，对部分产品汽车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相关的调整。第一，是从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从13%下调到9%，下调了4个百分点。第二呢，就是同一日起取消了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我们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出口退税，就是我们在国内买一个商品，它这个价格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个税种叫增值税，但是呢，如果这个商品出口到国外，那么这个增值税呢就没道理再收了，是吧？你出口到国外你还收人家增值税啊，所以国家就会把税款退给出口企业，那么退税率越高，企业拿回来的钱越多，它出口的成本就越低啊。过去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享受的是退税率一直是13%，和燃油车是一样的，那么从明年4月1日起啊，这个数字要降到9%了。看来呀，我们为了防止内卷，咱新能源汽车要出口了。好吧，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是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0: 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像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在胜利中路南向北朝阳东大街拥堵341米，滨河中路北向南工业横街到钻石桥拥堵378米，钻石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五中小巷拥堵335米，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山路到滨河中路拥堵380米，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拥堵645米。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局坝下11到4度，坝上0下6到0下3度，最高气温市区局坝下18到21度，坝上13到16度。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10月13号的世界保健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主动健康自我管理。那么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有没有一些主动做过的一些小习惯呢，小事情呢？欢迎您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我自己其实就是应该是戒糖戒了有几年了，应该有个5、6、7、8年吧。对，面条除外，呵呵，这个碳水里，哎呀，如果不吃面条，我觉得简直太难了。我觉得面条太好吃了，就是无比的好吃，各种各样的面条我都很喜欢吃。待会儿下了班，我就去我们单位往下走，有胖老三儿啊，来一碗胖老三儿吃，好久没吃了，想想就好吃。我还要加一个鸡蛋。这主要不是说碳水啊，主要是糖类的东西，就直接添加的这种糖，包括奶茶啊、蛋糕、

包括一些什么所谓的小甜水了啊，快乐水是吧，可乐这些啊，几乎是不喝。以前基本上就是好像也没什么所谓是吧，那个时候年轻，新陈代谢也快，就是吃什么也不会胖啊。后来发现年纪上来了以后，这个新陈代谢变慢了啊，而且这个糖其实大家都就是说建议大家都去戒糖啊，甚至是就是控糖，或者说是直接戒掉它。因为这是怎么说，糖它是一个我们叫它空热量，就是它吃进去的只有热量没有营养，就也就是说比如说您点一杯全糖奶茶，它的糖分可能要超过50克，它是已经是接近了2天的摄入量了，非常高啊。我现在去买蜜雪冰城那个柠檬水，最多3分糖，甚至就不要糖，不要糖实在有点难喝啊，就如果真的很想喝或者谁请我喝，那就3分糖。所以建议大家其实直接就把奶茶戒掉啊，除非是纯奶，因为它里面的添加剂就是黑科技太多了。然后我好像我不是指蜜雪冰城啊，主要就是说它的热量太高了啊，就等于就是你喝一杯奶茶，等于每天要多走几千步，你才能把这一杯奶茶消耗掉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常的通过一种健康的方式去吃一些干净的食物，你即使不运动啊，你的体重都可能会慢慢往下走啊。但是如果您确实喜欢高油、高脂、高糖，那你就是运动，你也是脂包肌，所以就还是建议大家是吧？糖类要控制。第二就是血糖是吧，这些添加的这个糖和我们食物中真正的糖它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水果中的这个糖啊，是果糖，它是需要一些转化的，虽然我不是学医的啊，但是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但如果是添加糖，它就直接吸收了，它没有转化，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血糖忽高忽低是吧，人呢也容易烦躁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戒糖之后你的血糖波动小了，那么下午就不会有那种特别疲惫的感觉，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第三呢，就是戒糖它会对我们的肝脏和代谢非常的友好啊，尤其是果葡糖浆啊，它代谢路径跟白砂糖不一样，它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更重。就是大家建议您现在就是如果说去好想来啊这些地方去买零食啊，要学会看它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个糖浆它对肝脏是有负担的，像我这种黄皮烂卡的，这个本来肝也不咋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有添加剂的东西尽量是少吃，更不要给小朋友吃啊。给小朋友要吃一些健康的零食，吃海苔啊对吧，吃鱼片呢，牛肉干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自己做一些小零食是吧，现在通过抖音啊这些小零食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健康啊。我们随意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吃一些添加剂过多的食品，对于孩子的肝肾负担都会有所增加啊。这卖零食的朋友们该骂我了。什么也是适量是吧，偶尔吃一下也是可以的，小朋友嘴馋嘛对吧，见过没有吃过包装又那么好看的零食，偶尔吃一吃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他是小朋友啊，还是喜欢吃一些对不对比较五颜六色的食物，但是我们不要经常吃啊。第三说到了肝脏，我们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些第四个，就是牙齿啊，经常吃糖牙齿就不会好啊。我小时候是，你看我现在是主动控糖，小时候是不让吃糖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家里的糖都会藏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还是因为什么，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怕我把糖都吃了就是导致我的牙齿现在非常好啊。我认为是跟当年不让我吃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妈妈只要监督刷牙他就会好好刷牙，如果妈妈不监督刷牙，小朋友就刷经常都是糊弄对吧。哎，所以呢现在小朋友的牙病啊也是很多的，尽量是不要给小朋友吃过多的添加类的糖。我们需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的，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6: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十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0: 坚定守护。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传播应急资讯，科普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服务。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打通应急发布最后一公里，为您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2: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

0: 条例。
1: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0: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0: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共同关注应急之声。今天跟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和我们所有户外爱好者相关的徒步。前两天，两名游客轻信网游野线，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禁区，被困海拔5100米以上的悬崖上，那么获救后被全额追偿90000多元的救援费。

0: 员，那么也困在了相关的位置，两人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

0: 是教育作用，
1: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2: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刚才呢，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这起救援，一共是连续作战25个小时，把这两名被困的人员从海拔5100米送至2700米处进行就医。我们来看一下国务院关于旅游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多个省份也出台了有偿救援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您如果违规探险，公共资源会为你买单，但是这笔账法律支持追回来。与此同时，哈巴雪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坡属于未开发区域，不是景区，也不是打卡点，在没有官方步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也提示大家一定不要违规的前往这些相关的网红野线。

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爱户外，但与此同时敬畏自然，遵守规则，量力而行，走正规的徒步线路，报正规的我们相关的备案，以及带够相应的装备，结伴而行。以上是应急之声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

0: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随后是我们的第二轮的猜歌名的互动环节，希望大家持续锁定，不要走开。
1: 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太冷了，
3: 来，八戒，喝杯热水。
2: 师傅，我都喝了3壶了。
3: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2: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3: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2: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3: 哎，为师，哎。
2: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4: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5: 安全用电请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嘣嘣嘣嘣。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是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提示大家游戏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我们今天是10月13日，我们的幸运数字是13，也就是第13个猜对歌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份小奖励。好吧，马上开始我们第二轮的猜歌互动环节。

么样？大家都猜对这首歌曲了吗？我要公布他的歌名了啊！公布歌名，大家就没法猜了。没错，这首歌曲是《沧海一声笑》啊。我们痴痴笑笑，还看今朝，是吧？我们今年说到的世界保健日，它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啊。我们的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包括心理平衡，也就是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对吧？所以我们凡事也就生气那么一会儿啊，不能往心里去，你真动了气，对不对？补不回来了啊。

所以我们说到了刚才说到的心理平衡，我们管住嘴迈开腿，情绪咱也得管住是吧，得管住情绪迈过心坎啊，有什么过不去的节儿该让它过就过去吧，放在您的心里只会从心坎变成结节，变成肺结节，各种结节。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情况，来看一下谁是第十三个，一个丽君第一，小龙第二，叮当第三，赵云第四，时光第五，美美第六，二乐第七第八。今天没人中奖，同志们，我们只能把今天这20块钱挪到明天了，明天的第一轮我们是变成40块钱了，所以按照惯例明天的幸运数字依然是13啊，希望大家今儿没中了奖咱就明儿吧。所以刚才猜的这首歌是90年的电影叫《笑傲江湖》啊，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吗？他拿下了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有一个金牌作词人。黄真啊，金牌作曲人。

所以啊，我们笑傲江湖就要笑看风云，对吧？天地共生的这种逍遥自在，什么事儿不要往心里去，是吧？叫什么宠辱不惊啊，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心理保健啊，有一种修心养性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健康的事情，是吧？我们聊大家自己的健康问题，你自己做过哪些主动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可以主动健身，主动早睡，主动体检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啊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吧？我们自己，哎，我们得病可能有些时候有一些意外伤，可能我们无法避免，但是这些事情可能从我们自身来讲都是大家可以做到的。我们以后呢也要学会主动放下，主动看开啊，主动笑一笑啊，这些都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非常的有好处。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不仅仅是身体的

一个心里装不下事儿的人啊，这身体非常容易出现问题，是吧？承受能力也不好，看看现在的小朋友们，稍微学习说两句，这那的就不活了。你像我们小时候挨老师两句说，那都算什么呀？天天挨说，这已经就是怎么说麻木了，是吧？那反而没什么心理问题。你像我们班以前的小男孩，哪天老师能不说呀，对吧？特别调皮，学习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心理特别健康啊。是，不管怎么说，回家该吃吃，该喝喝，叫家长，叫家长也没事儿啊。叫家长，家长也是说，哎，家长跟老师一起说。那说完，这小朋友反正就是，哎，肯定是我错了啊，认错态度特别好啊，每回都认错啊，但是下回坚决不改啊。呵呵，但是就是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好，是吧？所以我们身体要养，心情也要养啊。您自己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也许也能影响您的孩子，对吧？您自己都特别焦虑，对不对？给孩子，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就我们以前的爸爸妈妈啊，他虽然说你啊，但是和后来家长的这个说教还不一样。后来家长也不怎么就是动用武力啊，但是呢，就是给你一种莫名的压力啊，反而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卷啊？所以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放轻松啊。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目前在滨河中路北向南，从工业横街到钻石桥拥堵378米；建设西街西向东，西苑北路拥堵530米；清水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清水河中路拥堵498米；清水河中路北向南的建设西街拥堵376米；平门大街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建设西街这个位置，我看到已经影响周边都跟着一块非常堵啊，拥堵的距离也很长，300米、400米、500米。所以咱既然今天是世界保健日，说到心理平衡，咱就得做到堵车不堵心，是吧？不要因为这些表象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堵个车算什么？嗯，你得想你至少还有车，对不对？没车倒是想堵车呢。咱们10年前、20年前骑个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不是也是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骑着没有电动车啊，说错了，自行车啊，真的是自行车啊，靠骑的那种。冬天那么冷，裹得非常严，后面还专门做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坐过那个自行车，弄一个那样子的架子啊，专门让小孩坐在后面。那么冷的天气，那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这个条件都好多了啊！您坐在车里，着急开着空调，吹着暖风啊，仅仅是堵一下，堵一下又如何呢？跟20年前比，好很多了，同志们。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心啊！不开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下班万岁，或者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环节啊，领上20块钱，吃个胖老三儿，我觉得也挺开心。好吧，以上就是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明天。

0: 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
0: 0109410841 0108410942710108410942，
1: 评书机。
2: 正说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中了妖怪的分瓣梅花计了，三个人呢分别都被一个像老妖怪的小妖怪给引走了。结果呢，人家老妖怪躲在云中，一伸手把唐僧给射走了。等到三兄弟回来，发现师父也没了呀。哎，孙悟空一跺脚啊，中了他的计了。沙和尚一听，大师兄啊，中谁的计了？中谁的什么计了？哎，此乃分瓣梅花计，是那妖怪把你我兄弟给调开，然后他的真身把师父给捞去了。哎，天天这可怎么得好啊？孙悟空啊，说到这里不觉得是腮边滴泪呀。咱说了，这个唐僧取经离着灵山越近，这孙悟空啊，哎，这感情越丰富，那越不像最初那样那么野了。常常是啊，遇到一些危难，不由自主的呀就落下泪来了，心软了。哎，猪八戒一看呢，大师兄啊，别哭了，这一哭啊就脓包了。反正是师父不是被妖怪抓走了吗？这妖怪呀，想必离此地也不会太远，依我看呢，可能就在这座山上，咱们把师父找回来不就行了吗？哎，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找师父去，那找师父去。就这么着，师兄弟三个人呢，没计奈何，只能入山寻找师父。到哪找啊？没有目的，一路走一路找吧。找来找去，走去走来，就走了20多里地。哦，孙悟空眼尖的，一眼瞅见在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啊。哎，这座洞府你别说呀，也倒是清清雅雅，果然不亚神仙境，真是藏风聚气潮啊。那不然人家那个老妖怪能天天的在这里吞云喷雾吗？人家也想修炼呢。孙悟空三两步就跳到门前一看呢，这石门紧闭，门上横安着一块石牌，再看石牌之上啊，写着8个大字：隐雾山遮月连环洞。孙悟空一看，八戒，想必这就是那妖怪洞，快快动手，这妖怪一定住在里头，师父也一定就在里头。好嘞，瞧我的，破啊破！这猪八戒呀，有孙大圣大师兄给自己做这个靠山呢，那怕什么呢？仗势行凶啊，举起9尺钉耙，照着这石门呢，咣砰！那石头门再结实，人家是9尺钉耙呀，这一打立刻摊了个大窟窿啊。猪八戒把耙子往后一背，呆。妖怪还不赶紧的把我师父送出来，免得俺老猪钉耙砸倒门，一家老小全都得了了账，见阎王。这守门有小妖啊，一看，哎呦，把这小妖吓得一缩脖呀，往里急报啊，一边跑一边喊呢，大王大王，不得了啦，闯出大祸来了，大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到那个老妖怪近前，单腿打圈，大王，这下闯出大祸来了。嗯，这老妖怪呀，刚把唐僧抓过来，正在那翻食谱呢。

怎么翻食谱啊？好容易抓个唐僧，应该怎么吃啊？是清蒸啊，还是油炸呀？还是炖呢、啊？还是煮啊？这到底怎么吃？翻食谱学习呢？结果这小妖怪呀、啊，就来到近前，单腿打仙，说有祸事来了。把这老妖怪呀、啊、吓一跳。你别说呀，就是折月洞里的这老妖怪呀、啊，他还是有点胆小。他一听啊，有什么祸事？哼，咱门前呐来了个人呐，拿着一个耙子把咱们的门呐给砸破了，嚷嚷着要您赶紧的把他师傅送出去，他跟咱要师傅呢。哦，这老妖怪一听大吃一惊啊，不知道是唐僧的哪位徒弟宣将过来了。就这个时候啊，那个先锋官说话了，大王不要怕，等我先出去看一看。这先锋一听啊，使耙子，那甭问呢，猪八戒呀，哎，猪八戒来了，我做先锋的，我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孙悟空来了，我就不逞这个能了。所以赶紧的，同那小妖怪跑到前门，由打那砸破了的窟窿眼子，歪着脑袋。

有打那砸破了的窟窿眼子歪着脑袋往外这么一瞅，哎呦，果然是猪八戒。紧一扭头啊，大王，大王别怕，来的是猪八戒，这个没本事啊，他不敢对您多无礼，如果他无礼，咱开了门把这猪八戒呀咱也捉进洞来，咱也呀跟着唐僧凑在一起，反正一个锅，一个人也是炖，俩人也是蒸啊。怕就怕这唐僧的大徒弟那毛脸的雷公嘴那孙悟空来了，那来了就不好办了。你说你倒是到老妖怪面前说这话去，你在门口还那么大个大窟窿，你就在那喊，被门外的猪八戒听得真而切真呢。猪八戒一听啊，二哥呀，听见没，扭过头来对孙悟空说，这妖怪呀，不怕我，就怕你，看来呀，师傅一定就在这洞中啊，猴哥你赶紧上前呢。哎，孙悟空一听，孙悟空也急了，咚，洞里的破妖怪，你家孙外公在此，快快送出我的师傅，饶尔等性命。哎呦，这仙童一听啊，一缩脑袋呀，大王，他又喊上了，大王不好啦，孙悟空啊也寻到咱洞前了。哎呀，这老妖怪一听啊是又惊又怕呀，哎呀，都是你呀，都是你，他埋怨起这仙风了，都是你定的什么分半分半的呀，啊，结果给我惹出祸事，这怎生得了啊。这仙风一缩脖子，这屎亏子呀又给我脑袋上扣上了，你想吃唐僧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了啊？这个领导啊就是难伺候啊，你给他出主意，主意好了是领导的功劳，主意不好啊，哎，全是我们下属的责任呢。赶紧的回到了这老妖怪近前，大王，大王您且放心呐，不要埋怨，哎，我听人说了，说这孙猴子呀可是个宽宏海量的猴子呀，虽然这个人神通广大，但是这个人呢也有短板。哦，有什么短板呢？这个人呢爱别人奉承他，哎，别人只要啊一顺他，他也数个顺毛驴啊。咱们这样，咱呢拿个假人头出去呀，哄骗哄骗孙行者，咱呢也奉承他两句，然后呢和声细语的慢条斯理的就告诉孙大圣说呢，你师父啊已然被我们给吃了，剩下一个人头，不信你看看，把这孙悟空如果是能够哄回去，只要他一走，咱马上就拿唐僧开刀啊，咱就把这唐僧啊给吃了。如果说哄不回去孙大圣，到那个时候咱再做良图啊，咱再想其他的对策呀。嗯，这倒是个好计策，不过到哪里弄个假人头去啊？而且呢你还得弄一个跟着唐三藏长得差不多的人头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跳去，挑特型演员也不行的。我听说呀，这个中土大唐那边啊，有人呢演电视剧演唐僧啊，选了仨角，不行啊找他的，不，那都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事了，咱们现在呀还根本来不及呀，远水不解近渴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王您放心，哎，我呢自有对策，等我做一个呀给他们看。你别说呀，这个先锋官呢还真就有主意，就挑了一把斧头啊，然后呢这洞后边有一棵大柳树，他拿斧头啊

树根给掘出来了。那柳树根一搁在一块的，他拿着这柳树根啊喷上人血。尤达哪找的人血呢？他们天天吃人呢，留着人血呢，那么找那么一口人血含在嘴里，照着这个柳树嘎的啊，这一口人血喷上去，然后这么一抹它，糊糊涂涂的点手啊，换过来一个小妖怪，说你呀、拿着这一个用柳树嘎的我雕的人头出去见那孙大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告诉他，这么这么对他说，明白吗？明白明白。

0: 别怒。
1: 这小妖怪点头哈腰的就来到孙大圣近前。你看孙悟空的脾气被那个仙风妖怪摸的是一点不假呀，果然好奉承啊，人家几声大圣爷爷，这孙悟空啊用手就把刚想举耙子的猪八戒给拦住了。八戒先莫动手，听着小妖怪有何话说。就见这托盘小妖怪呀来到近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圣爷爷，您呐，大人不跟我这小人为仇啊，我这人没本事，您那金箍棒啊也不可能打我，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就是个传话的，你要打呀回头找我们领导去。孙悟空，你少废话，你想干什么？大圣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师傅啊被我家大王啊给误拿进洞了，结果刚拿进洞啊，哎呀，你也知道我们这一洞的小妖怪呀，有素质高的，有素质不怎么样的，结果呢有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妖怪一见你的师傅啊，哎呦，不知好歹呀，这个抓一把那个拧一把，这个一张嘴吭哧就啃你师傅一口，那个一张手刮渣就抓你师傅一把呀，抓的抓，啃的啃，咬的咬，是拧的拧啊，结果呀没把你师傅拎到这后洞呢，你师傅啊就被这些小妖怪给活点吧了，给啃光了，如今呢只剩下你师傅的一个脑袋了。大圣啊，您呢千千万万的别拿我开刀，我可没有吃过你师傅一口肉啊，都是他们吃的，您这一来呀，我就大王说真的不好意思，就剩这一个人头了，您瞅瞅吧。好，孙悟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你说什么把我师傅怎样了，给吃了，就剩这个脑袋了。啊，孙悟空恨的呀眉毛这么一挑就想发作呀，但是刚这么一挑眉毛，孙大圣眼珠子呀又转了一转，真的假的，好好好，既然吃了便罢，你拿出人头来我看看真假，人头啊我拖着呢。赶紧的往前一递，孙悟空伸手这么一接，小妖怪一转身直溜就钻进洞中了。猪八戒在旁边一看呢，果然是师傅的人头啊，嘿，哎呀师傅啊，好可怜的师傅啊，哎呀，我们那个师傅进去了，换出这么一个师傅出来，哎呀，孙悟空扒的一下子打了猪八戒一巴掌啊，你这个呆子，你仔仔细细看看他是真是假，你再哭啊。猪八戒一听一愣啊，猴哥呀，你说这话那就是真不休了，人头还有真的还有假的呀，哼，你这个呆子，你仔细瞅瞅这个人头，他就是个假人头。猪八戒仔细瞅了瞅，就是唐僧人头啊，我怎么看不出是假的呢，猴哥你怎么就认出他是假的呢，不信你听一听。孙悟空用手扒就把这唐僧人头啊拎起来了，拎起唐僧人头的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摔，帮，哎呀，猪八戒吓一跳，猴哥你大逆不道，敢摔师傅人头，哎，你听听是什么声音，我刚才啊光看你摔师傅人头了，忘了听了，哎，要是真人头的话落到地上它是闷声不响的，可你听听这个假人头扔到地上像敲梆子似的，它一定是个木头的，不信呢你再听。孙悟空啊一哈腰又把唐僧的耳朵拎起来了，然后拿着唐僧人头往旁边石头上扔，这么一扔光撞到石头上发出光的一声响亮，别说猪八戒了，身后的沙和尚都乐了，哎呀，

0: 用啊，
1: 响了响了，哼，响就是假的，我叫他现出本相，你们看看。说着话，孙悟空由他耳朵眼里掏出金箍棒，一晃碗口粗，啪一棒子一打，哭嚓就把这人头啊给打破了。猪八戒低头一看呢，哪是人头啊，那就是个柳树疙瘩呀。嗨，这猪八戒可恼了，忍不住是跳脚大骂呀，我把你们这伙子猫妖怪，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你们把我师父藏在洞中，拿个柳树根哄你呀，猪祖宗，难道说我师父还是柳树精变的不成啊，快把我师父还出来。沙和尚在这里啊也跟着帮腔，是吧，快快还我师父来呀。这两人呢再这么一喊，把那个拿盘子的小妖怪给吓坏了呀，扭头就来到了老妖怪近前的，难难难难难难，哎呀，这老妖怪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呀，怎么有那么多的难呢，怎么回事呀。启禀大王啊，刚才这个假人头之计呀、啊、把那猪八戒沙和尚倒给糊弄住了。但是没想到啊，那个孙悟空是一个贩古董的。嗯，此言怎讲，我这叫歇后语啊，贩古董的杠识货识货啊，呸。

0: 们在那里跳脚大骂呢，还让咱们呢把他们的师傅给送出去呀、啊！大王啊，再不送出去，人家真的就打进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嗨，
0: 旁边的先锋官说话了：“大王啊，这个也好办，既然他们识破了假人头之计，咱们现在呀、啊，不妨就给他们送个真人头出去。”送个真人头，他们一看唐僧真人头，他们信以为真，还不就走了呀？这老妖怪眼珠逛当逛的，你这路话我没听懂，怎么就有个真人头啊？啊，莫非我们现在要杀了唐僧不成？哎，大王有啊，您别忘了，咱这些天呢吃的人不少了，咱那剥皮艇里头那不还有一个吃不了的人头吗？啊，一直在那扔着呢，再不吃就臭了。咱呢就用那个人头，咱就假扮成唐僧人头不就完了吗？哦，把那人头给我拎来。
2: 是，
0: 有小妖怪到剥皮亭就把那颗人头啊给拎来了。这颗人头是前两天吃的，身子全吃完了，那就剩一个脑袋了，交给这个大王。大王一瞅，这人头跟唐僧也不像呢，送出去孙悟空能相信吗？哎，跟唐僧现在是不像的，咱那得修理修理他。嗯，这如何修理？哎，拿过来吧。这先锋官呢倒有主意，拿着人头吭哧吭哧吭哧啃了一圈，把人头上的人皮呀、啊、给揭下去，鼻子给啃掉了，耳朵啃掉了，但凡是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体貌特征的、全啃掉了，啃了个血乎乎烂乎乎的人头，然后又让那小妖怪拿着托盘给拖出去了。这小妖怪还那样啊，出去见到孙大圣，大圣爷爷，大圣爷爷，你怎么又出来了？大圣爷爷，刚才呀、啊、出来的慌张了，没拿对，拿出来的是个假人头，我回去让我家大王是这顿骂呀，现在这才是真正的您师父唐老爷的人头啊。本来我大王啊要留下来镇宅子，因为毕竟那也是个圣僧的人头啊，不过呢一看你们不依不饶的，我家大王就说了，算了吧，赶紧献给孙大圣吧，让孙大圣啊好掩埋了，给他师父啊也做场法事，所以呢我们这才捧将出来献给大圣。大圣啊，您自己看吧。呜，这小妖怪啊这一次不敢凑近了，凑近了怕孙悟空急了给他一棒子呀，往前这么一掀，棋盘上这颗人头咕噜一下子就掉落在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在地上乱滚。孙悟空用耳朵这么一听，这声音呢，那就是个肉丸子掉地上声音呢，那跟刚才那个木头疙瘩不一样啊！哎呀，仔细一看，血淋淋的，那就是人头啊，还有肉呢，还有眼睛呢。虽然五官基本上没了，但是眼珠子还在呀。啊，其他地方还能够认出是个人头的轮廓。哎呀，师父啊，师父，孙悟空啊，这回信了。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垃圾多，危害大，分类摆放人人夸，单独放别乱抛，可回收其他垃圾，大家把它分清楚。乱丢垃圾危害大，

0: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1: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2: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2: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3: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4: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5: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
6: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5: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7: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5: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
8: 网络营销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

0: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1: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0: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2: 妈，
3: 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2: 哦，知道了，妈。
0: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2: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啊？来了来了。
0: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2: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2: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儿啊？
3: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2: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4: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5: 司马懿啊，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割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兄。

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个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一万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了。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

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啊，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得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哎呦，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连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的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连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个的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了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连人马，要在鲁城这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呢、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呀、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

良一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一就是一二十二，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三五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十天呢，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啊？再说你不跟我说了吗，原定是百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一百天一换，那么再待二百天

那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哦，杨仪点了点头啊，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阳20万大军要来围攻武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咱们走不走啊？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了，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啊，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啊、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但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不让走，这小肖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的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议论了，这包袱都打上了吧，啊，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是啊，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吧，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定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块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啊，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将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不轮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

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你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我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首，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就不走了。哎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连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块决一死战。众军校说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

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呢、啊、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啊、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啊，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啊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竹弩全给我准备好。哼，诸葛亮丞相在鲁城据守，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打制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8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1尺2，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啪这一下一开这机关，这10只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是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10支箭一块射过来你怎么躲呀、啊、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杀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啊、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呢、啊。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荐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音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音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以误入啊，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喽。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术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弧，善木为饰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的这连竹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哼，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啊？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上弦搭扣挽住弓，啪再往外射，这玩意多带劲呢、啊、见着敌军之后一问崩簧，咔咔咔咔，连竹弩就全射出去了啊。司马懿来多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射的。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

0: 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
1: 来了。
0: 司马懿呀、啊，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啊？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得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啊！这些人到这会儿噼里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造什么饭呢、啊、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这营怎么办呢？
2: 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啊，没人理你。这

0: 你们怎么办呢？
1: 你爱怎么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睡了，刚躺下上来，正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这一头杀呀，哎呦，那弩侠手在前边开着路，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呐、啊，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真报响，紧跟着是喊上声震耳，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哼嘿，我怎么就没料到这一招呢？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将我杀得惨败呀！哎呀，我真是一时的大意，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希望什么？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就等这个了。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司马懿这么一瞧，哎，你们回来的挺快呀、啊，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郭淮孙李这么一听，嘟嘟，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的太周到了，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你看看，我调雍凉人马，人家来个以逸待劳，我想掐断人家粮道，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如此看来啊，来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咱不能打了，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耗着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着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着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们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啊，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啊。

0: 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

0: 猪猪关注的叫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4: 没事
3: 的，
4: 没事的，
5: 没事的，
2: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山流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

0: 尽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品味书香节目主持人静文。

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西蜀这些军校啊，这心可真齐呀，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大家呀，为了报答丞相的恩情，以一当十，把这些雍凉军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得这位司马懿都督啊，是闭门不出了，又把辕门关起来了。诸葛亮丞相大获全胜之后，回到鲁城是犒赏三军，全军上下雀跃欢腾，都很高兴。可就在这时啊，李严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吃了一惊啊，李严这信里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严说呀，据我最近听说，江东的这个孙权呢，已经派使臣到洛阳去过了，与这个曹睿勾结。据说是曹睿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楚。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这难怪，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小，总算是呢和好了，孙刘两家再次联合。怎么孙权突然间变了呢？很可能因为他称了帝了，他看曹魏势力很大，看我西蜀偏于一隅啊，地方太偏僻了，地方太小了，跟我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诸葛亮想了想，如果李严听到了这种消息，我还真就得回兵西川，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

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程强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严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不过是个押粮运草官；李严呢，那是受过托孤之重的重臣。他怎么敢拿这么大的大事开玩笑？敢说来个假情报，让丞相随便回来一趟？不用说，他不敢呐，根本也不可能。诸葛亮想到这儿，把这信收起来了。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啊，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严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儿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进来。

你们的劝酒，开弓放箭，以弩当先，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丞相说，多会儿曹睿的人马能够杀进了咱们这个木门道，咱就开弓放箭，能吗？能有这么支人马进这木门道吗？这木门道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天水的西南，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谁上那儿去？两人又一想啊，丞相既然这么传令，肯定准有良机妙策，咱就不必多问了。俩人领令走了，诸葛亮派关兴和魏延各带3000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来，你们就设法抵挡，将敌军引入木门道，甭管谁追你们，就把他给带那儿去就行了。二将当时接令，诸葛亮吩咐三军从鲁城撤出，兵回汉中。鲁城这怎么办呢？让在城头上虚插旌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啊，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啊无端的撤兵了。司马懿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诸葛亮安排在岐山的人马撤了？难道说其中有计吗？就在这时，中丁官进来禀报，说是先锋官张合求见。哟，司马懿一听，好啊，这热闹，怎么我派张合镇守在岐山口，把大寨扎在魏滨南岸，让他据守王平，也就是据守这些西蜀的军兵，这位先锋官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叫他来见我。张合进帐十里，张合来得很慌张，怎么回事啊？张合在那魏滨南岸那会儿不是和西蜀军对峙吗？突然间王平一撤兵啊，把张合给闹懵了。哎，我们两军一仗没见呢，根本就没打，互相都看着自己的大营。张合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兵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哎，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命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唯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就这么撤走吗？不行，我得问问都督去。这张合呀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见着司马懿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懿挑起大指，嘿嘿，就乙将军，你做得对呀，应该这么做，为将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也未可知啊，咱不能不想。张合一听，嗨，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

0: 忽然间没动静了。
1: 哎，我去看。
0: 司马懿带着张合众将亲自来到鲁城查看。他离着老远举目一看鲁城，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你们看，此乃是空城一座，这城里已经没有兵了，西蜀的人马已经撤了。是吗？哎呦，众将听到这事儿，瞅了瞅都督司马懿，又望了望鲁城，半信半疑。都督看得这么准确，离这么老远还隔着个城墙，现在就能看出来西蜀人马撤了。司马懿一听，怎么，你等不信，派人去探。把探包派了去，工作不大，回来禀报说，确实鲁城是一座空城，怎么样？哦，司马懿手捻胡须想了想，诸葛亮真的撤兵了，那么你既然撤了，我可就要追杀了。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去追赶西蜀的人马，由后边掩杀，把他杀回汉中去。不是说大伙都有点怨气吗？这军校心里不都窝囊吗？这回痛快痛快，谁愿意领这个令？第一个就是张合呀，请都督把这支令给我吧，我愿前往追杀。司马懿看了看张合，摇了摇头。哟，张合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心说怎么了？都督对我不放心？不能了，也许是没听明白，想的这个，他插手施礼呀。张合一问讨令追赶，您不没听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司马懿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我已经听明白了，不过俊义将军武艺是十分高强啊，这是人所皆知，你乃是我曹魏之名将，三朝的老臣了，这员大将也是不可多得，但有一样，公性如烈火，你这脾气太暴躁太急躁，这样去追赶敌军呐，很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说我有点放心不下，莫若将军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哎呀，张合怎么一听差点蹦起来。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说，你这脾气太急不行，最好让别人去，你别去了，这不好意吗？他火了，嘟嘟听了，奉旨西征的时候是都督您呢给了我一颗先锋印，我张合是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我才够这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

怎么回事？司马懿有点舍不得这员将，这员大将不可多得呀。自从有打襄阳城归顺曹操之后，那可以说也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名将。司马懿呀，心疼他，爱护他，真怕张合去追。由于他这种脾气又急又躁，火性又大，一旦要是吃上亏就小不了。要是有点什么失闪，我不单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张合呀。司马懿呀，是这么个心情，所以他不愿让他去追。张合急得直搓手啊，看来今儿个司马懿要不把追赶西蜀军的这个令给他，可能一头撞死在这儿。司马懿想，就一定要去追也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将军去追赶诸葛亮，你要百倍小心。追他可不同于追粮食旁人呐、啊、诸葛亮足智多谋，你可要追一追，看一看，千万小心别中他的圈套。小心要中了他的埋伏，那可就不可收拾啊。哎呀，张合咧了咧嘴，瞅了司马懿一眼，没好意思说什么，心里说，我的都督，您对诸葛亮的打法呀，我们全都领教了，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留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今日张合倒要见识见识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合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合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合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合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随时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合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哼，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告诉这些士卒，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合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奇是谁的吧？这小校一听大道奇，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合一听，什么？大道奇上书魏字？哦，甭问呢，这是魏延呢。嘿嘿，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俩人打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就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嘿，张合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魏延，回去向都督交令。对，追上了，人家西蜀军呢、啊、是有意让他追上。魏延听到了禀报了，说是后边

曹魏军一支人马追得很急，前边高挑的先锋大旗。魏延一听，是谁呀？看明白了吗？张合。呀呵，魏延心说来得好啊，这是老搭档了。张合追来，哦，魏延在马上，他的两个眼睛一转，点了点头，安安竖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真是神算，怪不得呢，前面设好了埋伏，丞相吩咐我们，不管是曹魏军谁追你，你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去就行。感情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了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头脑的。对了，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当初这俩人呐、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到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合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呢、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合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温

0: 不错，
1: 文长啊，听我解劝，赶快下马受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我看不如及早的是纳首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
0: 张合一笑，呵，
1: 你笑什么？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让上来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抹瞪，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合气坏了。张合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合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呀，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放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留枪，飞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啪的大刀怀中斜抱月往外就疯了，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不也立起来，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啊，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着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那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合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啊、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啊、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实际呀、啊、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咣了咣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是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筋呢、啊、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啪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你这不挤着我吗？这不是他都咣了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合，你小孩，你魏延不行啊，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啊，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用手指了指张合，俊一，你且停了，我今天本来想取你的首级。念起当年之旧交，我站起，饶不饶啊。

气儿都上不来了。张和真想笑，心说你说话都喘了，你还饶谁一命？只见魏延是拨马就败，张和随后紧追呀，拐过一个山坳，把魏延追丢了。忽听耳边一声炮响，关金领着人上来，截住张和就打呀。张和哪把关金放在眼里？当初你的父亲威震华夏的汉寿亭。

0: 楼观音堂怎么样？我都没进他过呀，何况我
1: 十几个回合就把关兴杀败。跟着魏延又来了，就这么两三番的功夫，突然魏延、关兴都不见了。张合把马勒住，问手下小校：“此处是什么所在？”启禀将军，我军已追到了木门。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两袖清风，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憎恶分明，上对朝廷警钟，下为百姓请命，斗贪官，诛奸臣，断案如神，一心为公。请听长篇评书《包公传奇》。
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兴客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是龙争虎斗。话说大宋朝真宗年间，在江南泸州合肥县境内有一个包家村，包家村方圆10几里呀、啊，村内有河，村外有山，绿水青山，鱼跳鸟飞，是一个洞天的福地呀、啊。村内的河名叫文曲河，从东往西日夜流淌着，河宽水清，可放牌划船，钓鱼游泳，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村外的山叫锦屏山，怪石林立，古木参天，绿树成荫，青草铺地，是猎人的好地方，真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清流两个儿子，长子包山，字后卿，次子包海，叫升平，包海包升平。这兄弟二人呐，虽然是同父同母，一个血统，但是性格品德截然不同啊，可以说是天地之别。大少爷包山是一个心胸豁达、忠厚老实、真正无私的大好人呐。可是这二少爷包海呢，就不一样了，心胸狭隘、阴险毒辣、尖酸刻薄的一个小人。大少爷他的妻子王氏也是品行端正、大公无私，真是贤妻良母啊，这真是贤妻嫁好夫，天生的一对儿啊。二少爷包升平他的妻子李氏却是一个爱财如命、阴险刁钻的刁妇，这正是歪锅配歪灶，坏到一处去了。这样一个家庭，由于包海夫妻刁钻古怪、贪利忘义，免不了常常有点纠葛。多亏老员外包善人呐，治家有方，家规特别严。大少爷包山为人处事宽和厚道，对二弟呀千人百让。他妻子王氏啊更是贤惠，息事宁人，从不与小婶婶争长道短。因而这包海他们两个呀也钻不着什么空子。所以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安无事啊，也能维持和睦的局面，一块春种秋收，欢欢喜喜的过日子。这一天，老员外和他的夫人周氏在房内呀唠嗑，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是愁眉紧锁。老夫人不解其中之意呀，员外呀，你看看你朝天唉声叹气的，有什么事不开心呢？嗨，夫人呐，你怎么能知道啊？想我包怀这一生啊，创下这么大个家业，可惜到老来，到老来无有后人呐，我怎能不伤心，我怎能不难过呀？你看看两个儿子，两个媳妇，谁能给我生个孙孙呢？以后咱们包家可就要断了香烟了，为此事我是发愁啊。呀，员外呀，你不要愁了，咱们大儿媳妇王氏现在呀已经身怀有孕了。哦，此话是真的吗？哎呦，员外呀，这还能有假？不但大儿媳妇有孕了，就连我呀和以前也都不一样了。难道说你也怀孕了？可不是吗？哎，生个孩子的事啊都是年轻女子，他们应该呀、生儿育女。你想想，你这么大年纪了，眼睁睁到50岁了，你再生孩子，你的身体也吃不消啊。哎，员外，老来得子，你怎么不高兴啊？哎呀，夫人呐，我为你着想啊，尽管如此，那又能怎么办呢？怀上了，那就都生吧，像现在呢，有办法。可是老员外每天为妻子怀孕发愁，又想到大人

媳妇也怀孕了，哎，他就挺高兴，眼睁睁祖孙三代多好啊。可是想到老七这一怀孕，他就愁眉不展。他愁是为老太太身体着想，他在想，如果我老伴儿有个三长两短，生孩子啊，那都是避免不了的，那我可怎么办呢？我这后半生岂不孤单了吗？因此每天呢唉声叹气。他愁，他二儿子包海呀更愁。为娘亲愁吗？不，他可不为他娘愁，他就为了一个钱字。他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他妻子李氏啊更会接话，嘿，好好的家财二一天作五多好啊，现在眼睁睁要弄成三亿三十一了，真是愁死人了。但是母亲的怀孕生子，你当儿媳妇的当儿子的你管得着吗？为此事啊，他朝天愁眉不展，总想找机会来保住这二一天作五的财产。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王氏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嘿，取名叫包勉。包老员外和包山夫妇对包勉爱如掌上的明珠啊，阖家特别高兴，庆贺了五天呢。但说这一天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万里烟雾云，天气特别好，

0: 雨花江，万里烟雾云，天气特别好。可是老员外呀，稳坐是闷闷不乐呀。哎，在桌上边呢，哎，有书，他就拿起一本来，打开一看，嘿，神仙下凡的书啊。因为平时老员外就喜欢这样的书，看了看，现在天到中午了，老员外就感觉头昏脑胀，眼睛睁不开了，上眼皮直打下眼皮，哎呦，他急忙把书本合上，趴在桌上，他睡着了。哎，正当他睡觉之时，恍恍惚惚，老员外就见半空之中祥云缭绕，锐气千挑。哎呦，但只见这落到他家的屋顶上面，哎呀，红光猛的这一闪，一个怪物掉到他家的顶上，呜，哎，落到地上，顺门呐就进来了，直勾奔他而来。当时老员外吓得急忙往旁边这么一闪，这怪物啊，呵，张牙舞爪，头上有角，身上还有鳞，黑发红脸，锯齿獠牙，左手拿着金银，右手拿着竹笔。哎呀，老员外吓得来回直闪。当时啊，他往哪么闪，这怪物往哪么扑他。老员外吓得往后这么一仰，哎呦一声，怪物呜扑到他身上了。当时吓得他浑身是汗，大叫一声，吓死我也。哎，睁开两只眼睛一看，啊，在房中呢，原来是南柯一梦。当时啊，就感觉浑身汗水都湿透了。老员外从梦中惊醒，只觉得心口乱跳，六神无主，他揉了揉眼睛，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正琢磨着梦呢。可就在这时也，门帘巴拉这么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个丫鬟，笑眯眯地说，员外爷大喜啦，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嗯，我喜从何来？员外呀，方才老夫人生下一位少公子，奴婢特来给你报喜呀。老员外听说夫人生下一个公子，想起刚才的怪梦，又是惊疑不止啊，倒抽口凉气，啊，呆呆的发愣，说不出话来了。愣怔了多时，他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家门不幸，生此妖孽，罢了罢了。他一摆手，你出去吧。小丫鬟呢，本想讨点赏钱，哎，闹了一个没趣儿，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呀，撅着嘴走了。老员外呆呆的愣着，哎呀，一想我不能不看看夫人去啊，站起身来，一步一叹息来到夫人的卧室，皱皱眉头，愁容满面的看着夫人，你身子骨觉得如何呀？
1: 哎呀，员外，
0: 菩萨保佑还好啊。夫人，你要多加保重，不要伤了元气，
1: 请员外放心吧。
0: 老员外对夫人是挺关心，没有打听他这孩子如何，转身看着丫鬟婆子，你们好生照顾好夫人，不得怠慢了。
1: 啊，是。
0: 说完之后，他抽身回到了书房。
1: 他回说。

厨房啊，哎，又是愁眉不展。不说他，返回来咱们再说说包海之妻李氏。这李氏啊，听说婆婆生了一个小叔子，嘿，气急败坏，风风火火地跑回自己的房中，啪，一脚把门踹开了。他正要发作，哎，看见他那个当家的呀包海在旁边坐着呢，两只眼睛就像死鱼眼睛一样一动不动，睁得挺大，瞪得溜圆。李氏明白了啊，哈哈，我说你干啥呢？你在这里想啥呢？你知不知道你那妈现在给你生下一个三弟来？你妈都那么大岁数了，五十来岁人生孩子真是老不知羞。嘿，现在咱家的家财

0: 他做了一个鬼梦。他把这话呀如此这般一说，这李氏一听眼睛瞪大了，真的吗？那还有假，你知道啥？刚才咱爹把我啊。李氏仔细想来，莫不是锦屏山那棵搂回树成精了？自古以来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的人呢生下来就是善良之心，可是有的人呢他就凶狠歹毒。可是这李氏娘家是个商人，大珠宝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啊求取豪夺，唯利是图，在李氏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深蒂固了。因此上这李氏啊是把钱财看得比他性命还重要，哪有一点手足之情啊。他听了包海这一番的话，心里暗暗打算，他就生出来一个毒计呀，要害死这个三弟。想罢多时，他故意叫道，哎呦，妖精生到我们家里来了，这还了得吗？啊，古人说妖精进门全家必要伤人呐，看起来咱家要倒霉了，要家破人亡了。我们把这个妖怪留在家里以后啊就完蛋了，你快去和爹说明白啊，把这个三妖精啊撇到荒郊野外去，咱家才能安稳。李氏这番话，包海还愣着呢。哎，我说老婆子，真的吗？你这个大笨蛋，你啥你也不懂。现在这家财有这个三妖精，他活在世上，他得多分一半。还不快去找你爹，和他说，把这妖怪扔出去，咱能保住二一天作五。哎呦，哈哈哈哈，好。老婆子你真高啊，好主意好办法呀。哎呀，包海一拍大腿，好笨蛋，快去去劝劝咱爹爹啊，愣着干什么。这包海立刻出离房门，急急忙忙来到他爹书房内，推门进来，双膝跪倒，现出来惊慌神色。哎呀爹呀，可不好了。他就把他的婆娘那番话添油加醋的一五一十都说了，就没说三一三十一和二一天作五啊。老员外正为此事发愁呢，百思无忌，听二儿子这番话，眼珠一转，愁云四散，正中自己的下怀呀。哎呀，想到刚才做这个梦，看来是真的。他把脸往下一沉，看起来应该把这怪物扔将出去。啊，爹呀，哎，正是啊。如果说有他这个妖怪在咱家，咱家就有无宁日了，爹。那么这事还得您老去办。
1: 哎，我怎么能去办？家丑不可外扬，要办这事得你亲自去办。
0: 哎呀爹呀，不行啊，你想我和他是手足之情，外人知道得说我不顾手足情分，我娘更饶不了我呀。爹呀，我能去吗？
1: 哎，让你去你就去，你娘那里由我去。对你娘讲啊，事不宜迟，越快越好，趁人不备赶紧把他扔到锦屏山上去。
0: 哎，是。这包海呀嘴上那么说，心里都乐开花了。嘿，乐坏了。他急急忙忙出去，来到了张妈房门外面。他往里一看，哎呀，那旁边有个摇篮，
1: 就知道
0: 三弟呀在这摇篮里面呢。因为他母亲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孩子就放

0: 张妈那边了。
1: 张妈正在旁边照看着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我怎么能把这三妖精抱出来呢？急得他来回直走啊。可是就在这时节，就听有人高喊：张妈，老夫人叫你。哎，我来啦。张妈推门出去了。哎呀，包海一看这太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推门就进来了。来到摇篮切近，俯下身一看，嘿嘿嘿，三妖精
0: 在里边正睡觉呢，用小被包着。
1: 包海心中暗恨：三妖精，你敢到我家来和我争家产啊，我今天我让你死，你别怪我心狠啊。一伸手就把他抱将出来，急着忙忙往后边一看，没有人，推门出来就来到自己的房中，见到老婆李氏一说：哎，我说、老婆子，看三妖精，哎呀，快找竹篮把他装到里边，我把他送到山上去。好嘞。这李氏啊，急忙拿过一个竹篓放到他的面前，他把孩子放到里边。

0: 然后啊拿过一把包海提到竹楼，由李氏把他从后门送将出去，直奔锦屏山而去。
1: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

0: 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5: 一夕勾陈往事，日寇肆虐凶残，血雨腥风14年，华夏生灵涂炭。神勇杨总司令

生灵涂炭。神勇杨总司令领导东北抗联无英雄，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兼一路军总指挥的杨靖宇将军。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战，真可以说是艰苦卓绝。而杨靖宇将军率东北健儿14年浴血奋战，又不是这艰苦卓绝四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怎么说呢？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可东北却不然。自从日本与沈阳发动918事变后，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的东三省军民就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那是整整14个年头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日寇闻名丧胆，爬雪山过草地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是中共党史的辉煌一页。东北抗日联军呢，那可是年年爬雪山，天天过草地，而且是在号称满洲帝国的伪军的大后方，敌人的心脏里战斗，可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歇，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想想看，那又是怎样一种艰苦卓绝呀？要不怎么当年我们中国共产党六街六中会议上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抗联，赞誉他们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这闪光的24个大字实实地得来不易呀。几句感言道罢，演出一段铁血男儿白山忠魂的感人故事。话说1932年深秋季节，有一辆火车正爬行在长白山东麓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是列客车由吉林经过梅河口开往通化，在一等车厢里坐着七八位旅客，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全都是华服盛装，既有达官贵人，还有阔太太阔小姐。哎，车厢中部临窗坐着一位先生，年纪在三上下，此人身材伟岸，就是坐着也比别人高出一头，长方脸儿，相貌不凡，五官端正，两道浓眉飞入鬓角，一对大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穿着一身直贡尼布料大褂，脚下一双千层底的便鞋，手里拿着一本日本画报，看皮儿画报上边啊，一个日本女人正卖弄风情，搔首弄姿，可里边夹的却是薄薄的几页线装五子诗三篇，这是中国的兵书，可惜不全了，只剩下12篇半了。他坐在这几位高富帅当中，虽然略显得寒酸，哎，却不怎么扎眼。这位谁呀？大概您早就猜着了，他就是这本书的一号主人公，抗日名将杨靖宇。书中暗表，杨靖宇将军可不姓杨，他的原名叫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6年入党，曾经领导过农民起义确山暴动，1929年被党中央派到满洲省委工作，担任过抚顺特支书记，1931年918事变后又被调到哈尔滨市任市委书记、省军委书记。

0: 这次呢，他又被满洲省委派到以巡视员身份视察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各地党的地下工作及武装抗日情况，并授以临机处置职权，这权可就大了。此时杨靖宇坐在车上正专心致志地研读兵书，哎，旁边座位有一位阔小姐跟他穷搭咕，说话燕语莺声，哟，先生，您看的那是满映画报吧？杨靖宇知道这位是跟他说话呢，他头没抬，只淡淡的嗯了一声，嗯，算是回答了。要搁旁人，见人家带搭不理的也就算了，可这位不介，你越不搭理他越上，还凑过来，先生借我看看可以吗？嗯，没等杨靖宇表示可否，这位一伸手蹭把书拽过来了。这个女的一看书里边内容，她笑了，哟，先生啊，您这书咋还夹馅儿啊？
1: 杨靖宇心里不乐意，心想东北大妞咋这么开放呢，他心里不满。

0: 看不出还是文武全才，请问您在哪儿恭喜呀？
1: 哦，鄙人是做生意的，我是哈尔滨太古商行的外柜。
0: 说着递上名片。哎呦，原来是杨大经理呀，失敬失敬。
1: 哎，别客气。杨靖宇此时已经对面前的女人产生警觉，
0: 可这女人好像不在意地问，杨先生既是商人，在商言商，怎么喜欢读兵书啊？
1: 这明显是在盘问了。杨靖宇笑，小姐，您听说过吧，商场即是战场，不学点兵书战策，如何击败对手啊？
0: 有道理有道理，那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啊？
1: 请讲。
0: 要我说你就大大方方的看，这又不是啥禁书，何必这么狼藏贝叶的，反倒招了些耳目，不是吗？
1: 说着他把画报皮儿退下来吧，把兵书交给了杨靖宇，之后坐在那翻起了画报上的图片。杨靖宇想，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就在这阵儿，忽听半截车厢那边传来嚎叫声音，查票了查票了啊，统统的原位坐好，把车票给拿出来，快快快快快。杨靖宇听了微微一愣，
0: 那位观众问了，怎么车厢还有半截啊？
1: 哎，您要乘坐过老式火车的都知道，那时候一等车厢是一分为二，也就是一节车厢从当中啊隔开，一半是软席，另一半是硬座，也叫副车厢。但是这个硬座可不是一般旅客可以坐的，只是留给乘软席的旅客所带仆人的、当差的或者保镖等下人坐的地方。这么分开的呢，又分开主仆关系，又随时叫着方便。杨靖宇这次出来带来一位通信员，又是他的随身警卫员，叫江峰。江峰小伙子十七八岁，精明强干，他坐在头等车厢的副车厢里，负责保护杨靖宇将军。这阵啊，来了一名伪满铁路乘警和两个日本宪兵，吵着验票。杨靖宇听着心呢，就提溜起来了。
0: 怎么不担心别的？
1: 警卫江峰身上带着枪呢，本来依着老杨就不叫他带，别带武器怕敌人搜查，可小江呢坚持带枪，他说得为首长的安全负责呀，咱坐的是一等厢是贵客，敌人不会检查，在哈尔滨登车呢走的是贵宾室，真没检查。没想到车上要查怎么办？杨靖宇想，小江倒是机智，可毕竟是个孩子，他带的蛇牌撸子就在后腰别着，一旦查出来，哎呀，杨靖宇为他捏了把汗呐。再说警卫员江峰早就有准备了，日伪军警是从后部硬席车厢查过来的，一路上连打带骂，连卡带拿，中国旅客们老婆哭孩子叫，人们敢怒不敢言。江峰考虑到敌人可能会查半截车厢，他急忙站起来去趟厕所，把这枪啊就藏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然后很轻松的回来往那一坐，翻看小人书。小人书就是连环画册，那个年头叫小人书。当鬼子和警察验票验到他这儿，伪警察上下打量打量他，车票。小江把票啪往桌上一放，没说话。去哪儿啊？
0: 上边写着呢，中国字你不认识。

0: 警察一听这主说话带刺儿，他想张嘴骂人，可是合计合计没敢，知道坐在这儿的都有后台，又问：哎，你行李呢？没行李。嗯，出门不带行李。小江大大咧咧把嘴一撇：嘿，跟着我们株式会社经理出门吃大菜住饭店要行李干屁呀。说着话，小江一直大模大样的坐着。站在警察旁边的鬼子宪兵很不满意，心说这个支那人太牛了。他一瞪眼睛喊道：没对。他刚想要骂要治治这个中国人，你弟半截，就觉身后有人一扒拉他：哎，躲开，好狗不挡道。嗯，鬼子扭头一看，哟，是位衣着华丽的漂亮小姐。哎呦，人家头发那个弯儿啊，脸蛋那个白呀、啊、嘴唇那个红啊，身上的香气咕嘟咕嘟的。鬼子好悬没给呛晕过去，他被姑娘的艳丽惊呆了。这功夫那姑娘哩啦哇啦的说几句日语，鬼子一听，哟，是纯牌的福冈味儿。他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啪一个立正：嗨嗨，赶紧一闪身让路。那位小姐洋洋不睬的去了卫生间，俩鬼子一个汉奸扭头看了半天呢，嘿，太美了，把脖子全看歪了。他们也忘了小江这个茬了，又接着往下检查，只查了这半截车厢为止，那半截软席没去。这一切都在杨靖宇的注视之中，他不知小江是怎么化险为夷，总之安全的过来了。他长长的出了口气，火车快到烟筒山了，他们就在这下车。杨靖宇收拾皮包，就在这阵江风蹭蹭蹭过着了，脸色特别不好看。杨靖宇一看就知道出事了，江风刚想说话，杨靖宇赶紧把他制止住，一摆手：哎，准备下车，到站了。哎，两人往车厢门走去。到这个地方低声问：江儿，咋了？坏了，我的枪没了。小江声音不大，可是杨靖宇听来不亚如一声炸雷呀，大吃一惊。可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制止他：算了。怎么就算了呢？不算了还能怎么的呀？这枪丢了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掉在哪儿了，二是被人偷走了。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一带胡子较多，胡子就是土匪，谁见了好枪都不会放过，但绝不会是日伪军警拿去的。如果是他们捡到枪，那谁也甭想下车了，这一车人都消停不了。杨靖宇遇事这么冷静，这就叫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要不怎么能成为威震白山、名冠松辽的一代名将呢？单说火车停在烟通山的车站，杨靖宇、小江下了车，随着出站人群往外走。出检票口的时候人特别多，大多是啊背包落伞，扛着大行李，背着小行李，拽着半搭不小行李。守在检票口的铁路员工忙着收票，几个伪警察和日本鬼子瞪着狼一样的眼睛，伸着狗一样的鼻子，监视着每一个出站的人，对群众连骂带踹：太好吧，别这么急，你小子过来过来过来，打开你的行李我看看，快快快快！敌伪军警狐假虎威，不可一世。杨靖宇和江峰顺利的交票出站，挤挤叉叉的出来了。小江长出一口气：哎呀，总算到了。说话的时候啊，他无意间碰下裤子口袋，嗯，一下愣住了。等等， 杨靖宇止住脚步，又怎么了？你一惊一乍的，不是，掌柜的找着了。啥找着了？家伙，家伙啊，这怎么可能呢？原来那只蛇牌撸子不知道啥时候竟然揣到了江峰的裤兜里。这才是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这家伙咋长了翅膀了呢？杨靖宇到近前压低声音说，笑得上，你只怕别人听不见呢。哟，我一高兴把茶给忘了。看他笑嘻嘻的样子，杨靖宇觉得他又可爱又可气，但是出了这种怪事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必须弄清来龙去脉。江峰啊，饿了吗？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丢那玩意儿丢的一上火就忘了饿了，现在一高兴的又叫上了，吃饭去。哎，杨靖宇见站前小广场东侧有一家饺子馆，俩人进来了，跑堂的迎了上来，哟，二位里边请。说着执手相让，在进门的时候，杨靖宇先把这个饭馆打量了一遍，眼光刷一下子扫了一圈。小饭店不大，三间门脸，前屋客堂，后屋厨房。前堂客屋里头摆了四张桌，迎面靠东墙是个柜台，台后是画架子，摆放着酒坛子、酒具、碗铲家什。柜台后没人，小饭馆里也没有客人，很清静。看这么详细得多半天呢。就一眨眼的功夫赶上照相机了，这是多年对敌斗争锻炼出来的。两人进来捡了靠南窗一张桌坐下，跑堂的伙计由肩上撑下大麻布擦抹桌子，其实甭擦，那白茶桌面原木本色木纹都清清楚楚。堂官擦桌子是表示对客人尊重，一边擦一边问，二位老客打算用点什么呢？江峰反问道，你们这不是饺子馆吗？啊，小店还有炒菜，各式溜炒烧黄熬酒。杨靖宇说，别的不要，就给我们上三碗水饺。哎，你这是什么馅儿的？堂官一听瞅了瞅杨靖宇，随口说，有猪肉白菜的，还有三鲜的。三鲜的有海参吗？海参的没了，只有韭菜鸡蛋大海米。就是它了，再来两碗饺子汤，这叫原汤化原食。哎，好了，就得。堂官高喊，三鲜水饺三碗，外带高汤一碗了。边喊边奔后厨。小江眨巴眨巴小眼睛，掌柜的，我听你们说的咋像街头暗语呢？老杨用手一戳脑门，小家伙，就你鬼，嘿嘿，跟你学的，带干不干也干好几年了。说说吧，你枪是咋丢的？嗨，说来可气，我原以为鬼子不会检查我们这半截车厢，后来一看，他们真来了，还带搜身呢，我就去了趟厕所。你就把枪藏在厕所顶棚气眼里了，对不对？
1: 对呀。哎，你咋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因为那儿没旁地方可藏东西，顺窗扔出去你又舍不得。
1: 的确，我一着急就塞那里了。
0: 可是后来临下车前我再去找啊，没了，摸出一张纸条来，上面没字儿，画了个红五星。那纸呢？
1: 在这儿啊。
0: 江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叠着的。杨靖宇打开一看，见上边是用红唇膏画的一颗五星，还散发着香气。红五星？

0: 快说吧，这枪是怎么回来的？老杨把纸条团吧团吧塞进了皮包。小香说，出了站一摸就在我裤兜里呢，我也不知道咋回来呢。那么你去厕所之后看没看见还有人去过？好像，哎，对了，有个女的进去了，是个摩登女郎。对对对，挺带劲儿的，像画上的美人儿。杨靖宇自言自语说，原来又是她，红星女郎。谁？别问了，肯定不是敌人，倒好像是我们自己人。准是上头派人暗中保卫你的。嘘，就在这阵儿，跑堂的腾腾腾走过来问，哪位是杨掌柜的呀？杨靖宇抬头看看他说，我就是。小江立刻把手伸进裤兜，跑堂的说，我们掌柜的讲了，请杨掌柜的到后屋去吃。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0: 商品，很多网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2: 这洞藏球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球。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2: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1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1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1箱，我们再送1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2: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1箱送1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1箱398，买1箱送1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

0: 他以为张作霖不太了解内情，不然的话不能不来呀。但是他心怀鬼胎，连日来是坐卧不安。后来听说赵家庙成立保险队了，为了给张作霖献殷勤，他把家里的护院的四只大台杆全都捐出去了，还捐了文银10两。尽管如此，他也怕见张作霖了，没想到今儿来了。这钱二爷一抖着手，请八一请字，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来到大门外。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是昂然而入。见面之后，张作霖高高的一抱拳，二爷您挺好呗。哎呦，托队长的福，托队长的福，很好很好，里边请里边请。三宾主落座，这钱老二皮笑肉不笑，浑身上下就哆嗦成一个了。对，我二爷您这怎么了？我最近身体不好，发药子。
1: 哦，哈哈
0: 哈哈，二爷，现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您知道吗？啊，当然知道。您忘了，我还捐了4颗枪，还捐了10两纹银呢。是吗？哎呀，人多事情也繁杂，我都忘了这事儿了。

0: 人多事情也繁杂，我都忘了这事儿了。二爷，
1: 哎呦，队长有话只管吩咐，什么事儿我听着呢。
0: 你二爷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在这赵家庙方圆一带是守护，您捐的钱不够账，现在弟兄们都等钱花，保险队刚成立，缺东少西，因此呢先管您借点银子，多了不借，您先给拿2000吧。
1: 2000两，
0: 那钱老二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呢，都眼睛都绿了。
1: 这队长，这数目它太大了，我
0: 刚要往下说，青龙红龙蹭蹭把枪拽出来，往桌上一放，怎么样？这玩意儿值2000不？

不出两天，我肯定送到赵家庙。好，我张某绝不强人所难，有多少先拿多少吧。我下去准备，跟着他。青龙拎着枪在后头逼着，真是没有现钱，好不容易凑了550两银子。张作霖拎着，打个欠条，余下的3天之内送到，不然的话我们还来。明白明白。青龙说：“你别装聋作哑的啊，你自己心里干的什么事你最清楚，一条人命得值多少银子。”就拿话点了他。钱老二唯唯诺诺点头称是，把这仨瘟神给送走了，马上去筹措银子。张作霖跟青龙魂龙说：“怎么样，不钱来了吗？”“嘿，我不乐意这么干，这是逼的。像这种坏蛋你不这么收拾他也不行。”这哥俩哈哈大笑。钱是小事儿，他们回到赵家庙干什么玩意儿咱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胡老嘎600两银子，他留下100，拿包包着500两银子，把家里那匹驴收拾干净备好了鞍鞯，骑着驴赶奔新民府。离着新民呢也就100多地，路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早就到了。当时新民府辽阳州海城县奉天省，这都是分等级的。那新民府那可够大的，在当时非常繁华热闹。据说京藏铁路就是从北京到奉天，这铁路修的新民府是终点，有点新民奔奉天这段铁路还没修，不是没钱，因为事关交涉迟迟没有动工，因此货物的转运南来北往的必须在新民府停住，这块才特别特别热闹，人口集中，三街六市，关内关外来往的客商云集于此。就这样胡老嘎骑着驴进了西关，没到他侄儿的酒楼，直接到胡介石的家里。侄儿媳妇儿一看老头来了，热情款待：“哟，叔您怎么来了？”“啊，有事儿，看看介石。”“哎呦，难得您来一趟啊，路上累坏了吧？”“哎，没什么没什么，我身子骨还挺硬实。”“介石什么时候能回来？”“哟，他可忙了，我马上打发人给他送个信儿吧，不然的话半夜他都回不来。”“嗯，你让他抽空回来一趟，我找他有事商议。”“哎。”侄儿媳妇马上派人去找胡介石。咱没说吗，胡介石是御花楼大饭庄的跑堂的，专门跑外贵，在新民府一带也小有名气。你别小瞧是跑堂的，司官两面什么人他都认得，为人也非常聪明。胡介石听着信儿之后，马上找了个丁班的赶到家里头。到家里头爷俩见了面，说了点家常。胡介石就问：“叔，您这次来肯定有大事，不然的话您老人家不能亲自来。”“猜到了。”“外头门紧不紧呢？”“啊，您的意思要关门？”“对，把门关上。”“啊，让你媳妇先出去，我跟你要单独谈话。”“哎哎。”胡介石一听心里直敲鼓，准知道这事非同一般，把院

0: 门插上，屋门插上，让媳妇儿上别地方待着去，屋里就剩下他们爷俩。胡老嘎这才说，孩子，你是不是经常上双田洋行啊？
1: 啊，常去，几乎每天一次，给那几个小鼻子送夜宵啊。你问这干嘛？
0: 你先别说话，我问你呢。那洋行里头有多少鬼子？
1: 有多21个。
0: 准确吗？
1: 那还不准吗？都叫什么名我都能叫上来。
0: 这21个都什么人？
1: 都是什么人？老鬼子长田，半的鬼子吉田，剩下的小桑次郎，还有几个军曹，剩下那都是大兵，在里头管仓库的，还有2个伯弈，也都是东洋小鬼子。
0: 女眷有吗？
1: 都没有女眷。不过他这帮小子太缺德了，女人是离不开呀，不知道那教条子都是妓女。最近从日本来了一批歌妓，也都是小鼻子，能有5-6个吧，都住到双田洋行了，每天晚上陪着他们追欢取乐。
0: 连那些女的算在一块儿，也就是说不超过30人。
1: 就那样吧。哎，我叔叔，你问这干嘛呀？
0: 孩子，我既然问就是有事儿。有人要在双田洋行上下功夫，要做波买卖。
1: 做什么买卖？是买日用品呢，还是鸦片、吗啡？什么玩意儿？
0: 哎，都不是。我告诉你吧，如此这般，这么胡介石不听便罢，听完了之后呆若木鸡呀，眼睛瞪多大，嘴张多大，都闭不上了。
2: 我的妈呀！
1: 叔叔，你说的这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是来摸底来了，不然的话我能这么向你打听吗？
1: 叔叔，看不得呀！您趁早劝那位姓张的打消这个念头啊，这是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捅天上的祸呀！那东洋人、日本人还惹得起吗？连官府见着东洋人都哆嗦呀，咱们大清国让人家给欺负毁了，人家在咱们中国地享有治外法权，受特殊的保护。新民府三营统领，那重点是保护人家东洋人的，南的营、北的营全有重兵把守啊。而且新民府城高水深，固若金汤，这城里边又有巡警局，又有链子军呐、那加在一块好几千人嘛，上这来抢双田洋行又谈何容易？再者一说，那些鬼子身经百战，都有冒烟的家伙，你能抢得了吗？就事情成功了，日本人能答应吗？必然向咱们大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清政府没别的能耐，就得破获此案，平地都得刨3尺啊，连叔叔你都得给牵连到里头。这要犯了事，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挫骨扬灰，千刀万剐哟，把咱们老胡家的祖坟都得刨了。我可不敢干这事儿，您就说出话来，我也不敢这事儿。
0: 老胡家还没有你这样的孬种。还没等干呢，就说一说，你瞅把你吓得这德行，你怕什么？你叫鬼子把你吓酥骨了，我还不怕呢。哎，就跟你打听打听，这算得了什么？你至于的吗？不是，叔叔，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是为您的好啊，不能干。届时啊，这事儿我们已经定下来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就负责把双田洋行里的地图给我画一张，比如说那俩鬼子住在哪儿，门卫有几个人，仓库在哪儿，枪支弹药又放在哪儿。你把这事摸确切了，然后把草图交给叔叔，不让你白冒险呢。你不是怕吗？不在西民待了行不？带着你媳妇儿远走高飞行不？哎，我让你发笔横财行不？人生一世不就没吃喝玩乐吗？指定比你跑堂挣得多行不？那得多少钱？多少钱包到我身上了。胡老嘎说着，把这500两银子往上一放，过过数吧，够不够你养下半辈子的？我就还是胡介石拿过银子一看，雪花白银呐、啊，这玩意真叫人喜欢呐、啊，掂量掂量，叔叔，这能有好几百，500。我再告诉你，事成之后还给你500，你弄1000两银子，你后半辈儿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劈着叉，拿大饼都花不完。你怕什么？带着你媳妇儿进山海关，拿好上哪去？他鬼子上哪儿找你去？这机会你上哪儿找去？哎，这是。我想想啊，他呀，哎呀，太危险了。不过叔叔，我可以一走了之。那您我的事儿你甭管，我自有安排。就这件事，你干不干吧？不干，我找别人去。哎，别，我考虑考虑，跟你侄儿媳妇说，不行，绝对不能跟他讲。他一附到人家听这事儿，他得吓酥了骨，事儿可就闹糟了。就这你知我知，外人都不知道。画完草图之后，你就请假，你说有急事儿，马上打车票，带着你媳妇儿东西都不要了，你就远走高飞。将来我打听到你的地点，或者你去找我去，我再给你500两银子，不就完了吗？哎，可也是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这是钱呢、啊，这是。胡介石一想，干了吧，这发财的机会不能错过。叔叔，您多等走，我等你的信儿。你多等把草图给了我，我多等走，不过越快越好。2天时间怎么样？今儿个反正我还得给送饭去。今天我留神，我想什么办法，我把草图交给您，一言为定。别跟别人说啊，我感冒啊。这胡介石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回到御花楼饭馆，无精打采，跟别人说突然得病了，脑袋有点疼。躺到床上，他心里头就琢磨这件事。黑天了，照例得上双田洋行给鬼子送夜宵。送夜宵的时候，他抽机会什么上厕所啊，跟门卫谈天啊，把这情况又摸了一遍，坐在心里有数。回来的时候已经午夜了，他画了一张草图，
1: 标的非常清楚，交给胡老嘎。老嘎接过来一看，喜出望外，
0: 行，好孩子，你算帮了叔叔的大忙了。
2: 叔，我还有个要求，明儿个我就告假，我走啊。
1: 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再下家伙。
0: 你放心吧，你都走到天边了，我们这还没动手呢，我们得好好研究研究。第二天，胡老嘎起身回到孙家寨，知会孙烈臣。孙烈臣马上派人去找张作霖，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又赶到胡老嘎家里头，孙烈臣也陪着。老嘎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图往上一线，老嘎子交给你了，我给你讲讲啊。这是门卫，画红圈这地方是仓库，枪支弹药都在这儿。这仓库的门你可想法能整开啊，有象鼻子大锁锁着，那大栓都像擀面杖那么粗，都是铁的，没有两个鬼子的批示，他们要不给钥匙，这门是万难打开啊！你们想办法把这门可得开开。这是卫队住的地方，这是西门，清政府西民府经常派50个人在这巡逻，你们事成之后还得夺城而出，这城门怎么开可是个难事儿啊。老嘎子，你要计划周详了，千万不能有半点疏漏。老人家，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酬谢您？
1: 哎，别提了，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我暂时躲躲避避风，没事我再搬回来。
0: 孙烈臣说，你不用躲别地方去，到我家吧，我不怕。
1: 那行，
0: 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孙烈臣家去了，暂时先住在大虎山。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此事就是他跟青龙魂龙知道，保险队别人谁也不知道，跟家里人他是只字未谈呢。第二天说有事，带着青龙魂龙到红罗涧找康二虎、张四飞和海宽几个人，把门关上，

0: 张四飞和海宽几个人把门关上，杀一大师。
1: 帮忙，实惠近万家。
2: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至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
2: 啊？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2: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一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2: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4: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4: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5: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胡老岗把双田洋行的草图给了张作霖，作霖大喜，剩下的事情就是张作霖去安排了。胡老嘎算完成任务啊，跟孙烈臣和张作霖说，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我暂时躲躲避避风，没事我再搬回来。孙烈臣说，你不用躲别地方去，到我家我不怕。那行，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了，搬到苏烈臣家去了，暂时先住在大虎山。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此事就是他跟青龙、魂龙知道，保险队别人谁也不知道，跟家里人他是只字未谈呢。第二天说有事，带着青龙、魂龙到红罗涧找康二虎、张四飞和海宽几个人，把门关上。张作霖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康二虎一听说要上新民府学习双田洋行抢军火，可乐坏，痛快，太过瘾了，兄弟，今后哥哥就跟你干。对，这才值个，又出气又能达到咱的目的。别吵吵，别吵吵，我大哥

0: 担心你这火爆的脾气。事关重大，分头而行。咱们既然胆子要大，心就得细呀。我找你们呢，一是通报你们，另外，咱们想想怎么下家伙，把事情给考虑的周密一些才行。
1: 对对对对，老八的，我就知道打呀。你叫我出点子，我没有。你看着办吧，叫我干什么都行。
0: 那个海宽呢，就是李长顺，心比较细。我队长，我先提点事儿。那么进新民府枪10万发子弹，那没大车不行，一辆车也不行。这个难题得解决了。
1: 是啊，我也考虑了。
0: 哎，海宽，我打算麻烦你再跑一趟。你到新民进双天洋行怎么进呢？咱是爬墙啊，还是怎么的？那大车政府再摸摸情况。你看拉这些东西得用几辆车，是雇车好还是采取其他的办法？越保险越好。我给你5天时间，怎么样？
1: 行了，交给我吧。
0: 我对新民的地理还非常熟，当年从天津到新民做买卖，我没少去，至多3天就能听着回气儿。张作霖也没回赵家庙，都住到红罗涧了。海宽第二天就起身了，3天回来了，一进门就有喜事儿，眼睛毛都乐开花了。队长，各位弟兄，大喜大喜呀！我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还有办法了。哦，快说怎么回事？新民府南门外12里有个地方叫郑家坨子，郑家坨子有个大财主叫郑维军呐、啊。这郑维军家里光稻田那就没数。郑维军每年这个时候给双田洋行啊送大米，那大米都是精选的，那鬼子吃大米可挑剔了，这是新民府最好的大米，郑维军给包下了，每一次都用5辆车给拉大米。我打听得非常清楚，在初五这一天这几辆车就进城，郑维军亲自押着车，如果咱把车先给劫了，抓住郑维军，让他做敲门砖，咱们就顺利的可以进双田洋行，把大米卸下之后可以往外拉军火，您看怎么样？哎，张作霖拍拍他的肩头，老弟行，有2下子立下大功一件。嘿嘿，什么大功不大功的，反供您参考呗。大伙对海宽非常满意，这事儿就定下了。事不宜迟，大家又一商议，带多少人去？最后选拔50人，这50人不是赵家庙的人，那个保险队刚成立，保险队员一般都农民，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还不如红罗涧这儿呢。最近一时期经过张志飞、唐二虎加紧训练，哎，这帮人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又把武器重新分配了分配，有一个算一个呀。张作霖算总指挥，唐二虎、张志飞算副总指挥，海宽、青龙、魂龙全跟着，带领人是分批赶奔新民府。等到了新民，他没进城，先住到西关外边，侧翼迂回，先到了郑家大院。一打听，真是那么回事，就在他们动手的这天， 就见正家大院

门开了，前后出来五挂大车呀，那都是青罗的拉长套大白马驾辕，每挂车上都是四匹大牲口，拉着一草包一草包的全是大米。

头的，骑着匹马，是个白胖子，能有50挂零，就是这儿的大财主郑维军。张作霖瞄准了，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没动，快到新民府了，人迹罕见的地方，张作霖做了交代，不准伤人，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明白明白明白。每个人都拽出短枪，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像猛虎下山一般，把道路给拦住了。与此同时，十几颗枪就顶住车老板跟车的，还有郑维军。别走，别走，别走！动作打死你，把他们拉到道沟。青龙浑龙把郑维军一个拉到这儿来，郑维军吓得面如瓦灰，跪在地上求饶：“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这条命留下就行。”张作霖拿枪嘴在他脑门上顶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郑维军呐。”“你这是干什么去？”“给双田洋行送大米。”“妈了个巴子的，小日本鬼子在中国作威作福，你他妈还给他送大米，把他养肥了欺负中国人呢？”“哎呀，好汉爷爷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被迫无奈呀，不给

你领着我们赶奔双天洋行，我们化妆成跟车的，哎，如果鬼子盘问起来，你不要害怕，一点声色别露。

赶车的老板跟车的全给捆上了，嘴里塞东西，没要他们的命，拉到庄稼地里边，留下四名弟兄在这看着，其他的人把鞭子接过来，化妆成押车的跟着进西民府。那么押车的人数多少根本就没人过问，所以这些人都装作跟车的。那赶车的还不好找吗？都是农民出身，有几个不会赶车呀？张维军呢还骑着那匹马，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跟着他，就这样进了西民府。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谁那么大胆子敢碰日本人？而张作霖就来，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西关，是顺城街如意胡同，再往前一走，到了双田洋行。耶耶耶！五辆车停住了，张作霖马上做了分工，让海宽领着十名弟兄守把西门，守住归路啊！将来你们负责开城门，消灭守门的清军。另外，让汤二虎领一部分人解决那些武装的鬼子，张作霖亲自领着青龙、浑龙收拾那俩老鬼子，张世飞领着一部分人在双田洋行外边巡逻，以防不测。这计划够周密的了。来到双田洋行大门，这门关着呢，角门开着呢。张作霖捅了一下郑维军，叫门，不准说漏。太君，太君开大门呐，给你们送大米来了。今天值班的这鬼子叫小田次郎，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军曹。听着郑维军的声音，他出来了，一看啊，郑三，大米的有，大米的有的是，您看这都给您送的好大米呀！啊，有戏有戏，稍等片刻。哩啦哇啦，他喊了几声，又出来俩鬼子，把大锁打开，把双田洋行的大门开开，开路开路，有戏开路开路，我啪！五辆车赶进双田洋行，到后院，那么多大米得往库房里头搬运。到这儿了，那鬼子把库房的锁打开，哦，大米的统统里边放啊！哎，是是是，太君，您歇着去吧，我们搬运。哦，要洗要洗。鬼子能干吗？在这看了一会儿，过过数，他们回前屋去了。张作霖一看天已经大黑了，等大米卸完了就动手。晚上十点钟左右，大米卸完了，照例得结账啊，结完了账休息一会儿好离开西民府。每次都是这样，有个鬼子把钱都给准备了，在里边抽着洋烟等着。张作霖一推郑维军跟着进了门房，青龙浑龙也跟进来了。这鬼子还说，啊，这个金瓢大大的，你的过过数目的，都是大米的，都是钱的，哪个那个。他正白话呢，张作霖举起手枪来，拿着枪把子照着鬼子的太阳穴，啪，

一下把太阳穴就击碎了。因为怕惊动敌人，张作霖有命令，一婶用刀子用枪棒，可不准开枪，那咣咣一响，那还了得吗？郑维军吓得一闭眼，呦我的妈呀，这帮人手真够狠的，我觉得没对的呢。门房有俩鬼子听这声不对，把头探出来了，我想先把这干活，刚一探头，青龙浑龙的两把刀子，给捅在那儿，把鬼子的尸体拉到旁边，门上的门岗解决了。张作霖恐怕郑维军坏了事情，把他给捆上，嘴给堵上，拉到后院，然后按草图使分别行动。唐二虎领了十个人，他们的武器是十分精良，因为呢他们对付的是劲敌，他们负责解除双天洋行鬼子的武装，那家伙头不硬能行，每人手中一把大攮子，磨得分快分快的按着草图，真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就扑过去了。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后边跟着八名弟兄，直奔俩老鬼子住的地方。上了台阶拐弯进跨院一看呢，玻璃窗是锃明刷亮，里边挂着桃红色的窗帘，尽管如此，窗帘有缝，往里看清楚。张作霖仔细往里看，这气儿大了。闹了半天，这俩老鬼子都在这儿呢，一个长田，一个吉田，上身都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下边穿着带囊的马裤，靴子早就扒了，穿着白袜头，两个人是盘膝而坐，屋啊修的都是日本式，进门就上炕，都是铺的榻榻米和席子，放着。

出铺来。再往下看，有五六名日本的歌妓正在这唱日本戏，有的弹着丝弦，有的敲打着手鼓。这长田和吉田呢，高了兴了，拿筷子敲着碗，在这合着嘴里头泥了吧那也唱着，唱的什么玩意不清楚。哎，总而言之这玩意不太好听。那几个女人正跳着呢，老鬼子长田把脖子一拔，哟西。

青龙混龙一听，那什么味儿这是？大肠干燥着，拉不出来，怎么憋的？一捅张作霖。张作霖一看，迅雷不及掩耳，就得下手了。一拉着门，哗啦，门一开，噌噌噌噌，他们就闯进方中啊！事出突然，俩老鬼子一点准备都没有，抬头一看，哎，新闻的干活。话音未落，青龙浑龙那脑子就给他们放上了。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些歌妓吓得嗷嗷直叫，倒坐一团。张作霖一回头，告诉手下的弟兄：“动手，一个不灵。”为什么？有个带活今儿的做人质，这不好。

由打进屋到离开五分钟，转身离开这屋去找他二虎。哪料想刚走到院里，就听见那面枪声响了，啪蹦啪啪。张作霖急得一跺脚：“二虎哎，你太虎了！我告诉你不准开枪，你怎么开枪？”实指张作霖不了解情况。唐二虎不傻呀，干这种活也不是一次了。当着李仁冲到屋里的时候，那床上躺着九个鬼子，没费劲就给解决了，把墙上挂的武器他们都背上了。可是还有个鬼子上厕所了，这鬼子还是个军曹，挎着一只王八盒子。当这鬼子走到院里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当他弄清楚之后，这鬼子首先开的枪，还打伤了唐二虎手下俩弟兄。二虎这被迫还击，就这么的一扬手把这鬼子给击毙了。等张作霖见着唐二虎之后，一摆手奔仓库，快！到仓库一看，那大铁门栓果然像擀面杖似的，这大铁锁在上头锁着，全是包铁皮的门，没个打开，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大门才给打开。张作霖吩咐一声：“啪！”300支枪啊，全拿油纸裹着，崭新崭新的。时间不大，5辆车装得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吩咐一声：“随我来。”

0: 行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

0: 新找的家呢，您得
1: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孙悟空得到了师傅的人头啊，其实这个人头啊也是个假的，但常言说得好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这个事儿啊，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孙悟空可能能够冷静考虑一下，这个人头是不是唐僧的。但问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一看这个人头血肉模糊，有鼻子有眼睛，那确实是个肉的，是个真人头啊，真人头不假，那不是唐僧的。可孙悟空不知道啊，哎，孙悟空当时脑袋这么一懵，就失去理智了呀。啊，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啊，师父。孙悟空这么一哭啊，感染力特别强啊。猪八戒沙和尚一看，猴哥都哭了。猴哥都认为是师父，那必是师父无疑了。他们俩呀，根本就没有那个仔细分辨这根弦。师父啊，哎呀，师父，两个人呢也是一起放声大哭啊。师兄弟三个人这顿哭啊，怎么容易吗？由打长安一到现在，这一路之上降妖除魔，翻了多少山，越了多少岭，趟了多少河，走了多少荆棘路，一路之上妖魔鬼怪拿了多少，眼瞅着马上要到灵山了，没想到师父在这里遇难了，就剩下一颗头颅了。师父，师父，师父啊，那三个人能不悲痛吗？在这里看着人头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这猪八戒首先收住哭声啊。猴哥，别哭了，别哭了，师父已然死了，再哭人也不能复生。你看现在这天气呀、也怪热的，师父这头都烂了。恐怕呀，放不住，万一再臭了呀，让我拿走吧，趁着还有点生气呀，给他下葬了，埋了，咱再哭啊。哎，八戒，你说的也是，这猪八戒呀，也不嫌会够，也不嫌邪乎辣的，那是师父啊，那就像自己家老人去世似的。那是老人呢，自己也不害怕，也不嫌弃，把人头啊裹在怀里，噔噔噔噔噔，跑到山崖，找这个向阳之处，寻了一个藏风聚气的所在。你别忘了，猪八戒天蓬元帅呀，对这些什么风水呀、什么堪舆呀，人家也懂了。一瞅啊，这个地方风水不错，然后拿起耙子，就地搂了一个坑啊，把这人头埋了，又堆起了一个坟头啊。孙悟空沙和尚就在一旁掉着眼泪看着，等猪八戒把人头埋完了，转过身来对沙和尚说呀，沙师弟呀、你跟猴哥呀在这先哭着、等我呀、找一些东西、供养供养。那他还得找点祭祀品呢。说着话，猪八戒走到涧边，折了几根大柳枝，拾了几根

0: 快鹅卵石，翻回头又回到坟前呢，把这柳枝就插在坟子的左右，鹅卵石堆在坟前呢。孙悟空一看，八戒，你这是何意呀？猴哥啊，这柳枝啊，全当松柏，给师傅啊，遮遮坟顶子。你别看现在是柳枝啊，有那么句俗话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这柳树最容易活，等来年呢，就变成小树枝了，可以给师傅遮遮凉。这石子啊，全当点心，这也跑不到外面去给师傅买点心了，就拿石子啊，全当点心，给师傅供养供养吧。嗨，孙悟空一听这个心酸的，你这个憨货，师傅人都死了，你还拿石子供他？猴哥呀，你呀就别生气了，略表生人意，全为孝道心吧。哎。孙悟空一摆手，你个呆子，别再次胡闹了，让沙和尚再次守坟，二则也看守咱们的行李马匹。八戒，
1: 猴哥，
0: 怎么着，我和你一起去打破那遮月连环洞的洞府，拿住妖怪，碎你尸，万断开。孙悟空啊，那真恼了。
1: 好，猴哥，我跟你一起去与师傅报仇雪恨。
0: 沙和尚啊，流着眼泪说了，大师兄所言极当啊，两位师兄你们呢多加小心，小弟在此给师傅看坟呐、你等着吧。就见猪八戒唰把穿的皂锦之多给脱了，系一系着提小衣，把耙子一举，
1: 猴哥，
0: 咱走，咱们走。两人呢、一同向前闯，就来到了遮月连环洞门口啊。猪八戒拿耙子过，不由分说呀，一下子把石门给打破了，轰隆一声，响声震天呢，快快还我活师傅来，
1: 还生唐僧来。
0: 要活着唐僧，哎呦，可把遮月连环洞那洞里的大小妖怪给吓坏了，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的，都用手啊指那个先锋官呢，都是你

哎呀，老妖一指先锋啊，你看看这和尚打进门来了，你不是说用人头一糊弄就糊弄走了吗？怎么又把人糊弄到门上来了啊？你说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哎，这先锋一看，你看，哎呀，要么说呀，这中层干部不好当的，做事做不好了，上下不讨好啊。这先锋还得赶紧劝呐，大王，大王，您别着急，古人说得好啊，手插鱼篮必不得兴啊。既然咱们招惹了唐僧，那要么人唐僧过来，你别吃他呀，你想吃招惹他了，那就不要怕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哦，那咱们怎么着？咱们怎么着啊？事到如今了，人家打上门来了，事到如今方纵胆呐、啊，咱干脆呀、啊，集合所有的妖兵，咱一起啊，把这俩和尚给杀了就得了啊！这老妖怪一听，嘿，啊，现在要一起上了，那早干嘛了？早知如此还分什么辈儿啊，哎呀，真是误我不浅呐、啊、哎呀，你现在埋怨不顶用了，人家已然杀到门口了啊，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赶紧的集合。老妖怪无计奈何，传下命令啊，小的们集合，把洞府大小妖兵全部点齐了。小的们听到没有，唐僧的俩徒弟已经杀到咱门前了，咱们这一次要毕其功于一役，各拿精锐兵器随我杀将出去，把唐僧的这俩徒弟给宰了，然后回来吃唐僧肉，每人都有份儿，哪怕一人一根汗毛呢，你们都能够长生不老。大家一定要各自用心，随我杀，杀呀杀。这折月洞的小妖怪呀、啊，喊着是杀出洞外呀、啊。孙悟空猪八戒正在洞外骂阵呢，一个呜，如同潮水一般，这小妖怪出来了。哎，赶紧的倒退几步，干嘛呢？先闪出一片场地来呀、啊，到山场平处，在那个地方好打斗啊。跳到那里，唰，把耙子、把金箍棒就架在面前。孙悟空用手一指，斗。哪个是你们的妖怪头，快快给我出来，哪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快快出来受死。哎，群妖啊在洞前扎下营盘，一面锦绣花旗这么一闪，再看那个老妖怪啊，手拿着铁杵蹦出来了。阿兜，你这泼和尚难道认不得我吗？我乃南山大王，在此处已然有数百年之久了。我告诉你，你的师父那唐僧已经被我拿了吃了，我就吃了他了，就剩一颗脑袋了啊，就这么地了，你能够奈我如何？啊咚！孙悟空也一跳，多高啊，你这个大胆的毛团毛团啊，你就是一团毛啊，嘿，你能有多大年纪敢妄称南山二字？那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上座于太清之右，那如来佛祖乃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乃是儒教之尊，人家也只是被称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妄称什么南山大王，数百年在此，不要动，陈老孙你外公一棒。到现在了，这孙悟空还不忘占便宜呢，而抡棒就打。哎，这妖怪往旁边一闪身，当一金箍棒是砸在旁边，当这妖怪啊拿着铁杵一杵，这铁棒一压，一睁圆眼，看你这嘴脸倒像个猴儿模样，怎敢用这样的大言压我？你倒有什么手段敢在我的门前如此猖狂？我把你个无名的孽畜，看来呀你是不知道安老孙。你站住，仗着胆且听我说说
让你死也死的。

0: 孙悟空往后一缩棒，把棒子往背后一背，我乃祖居东胜大神州，天地包含几万秋，花果山头先是暖，暖开禅化我跟头，生来不比凡胎累，圣体冤从日月愁，本性自修非小可，天资引悟大单头，官封大圣君府，一世行凶斗斗牛，十万神兵难进我，满天星宿已为收，名扬宇宙方方小，志贯乾坤处处留，金姓皈依从事教，扶持长老向西游，封山开路无人阻，遇水之桥有怪愁，林内玄威擒虎豹，眼前副手捉貔貅，东方国政来西域，哪个妖邪敢出头，畜生丧尸真可恨，管教时下命将休。
1: 哎，这妖怪一听啊，是又惊又恨啊，好家伙，十万天兵抓他不住，看来这个猴子果有一些能耐呀。但是不打也不行啊，人家跳到自己门前了，逼着自己要打呀。哎，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好好好，既然如此，招楚入，就咬着牙跳到近前，是抡铁杵就打呀。孙悟空当用这棒子给架住，还要跟

不叫大爷，孙悟空当用着棒子架住，还要跟这妖怪打个眼说话呢。旁边猪八戒废什么话呀，打吧，我挑这个。猪八戒一看呢，其他都是小妖怪，除了这个老妖怪之外呀，还有一个妖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哎，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看来呀，这个也是个妖怪头啊。就那位先锋官呢，猪八戒抡铁耙就奔这个先锋过来了。先锋官一看，一缩脖，哎，我的妈呀，先说话，我说呀，别当这个先锋，别当这先锋，当先锋啊，嗨，先倒霉呀。但是我现在是先锋，人家打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这不有手下吗？各位赶紧往上给我上，我呀用点全力吧。这权力不用啊，雇我妻作废呀、啊！他一挥手，那谁让他是当官的？呜，这小妖往前这么一冲啊，就在山中平地处打起来了一场混战呢、啊！哎呦，这真是一场好杀呀！东土大帮上郭僧，西方极乐取真经，南山大爆喷风雾，入祖深山独显能，施巧计弄乖灵，无知误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广，更遭八戒有声名，群妖混战山平处，尘土飞扬天不清。那阵上小妖呼啸，枪刀乱举，这必向神僧斥喝，把爬齐星，大圣英雄无敌手，悟能精壮喜身生，难与老怪不起先锋，都为唐僧一块肉，致令舍死又忘生啊。这两个因失性命成仇戏，那两个为要唐僧推恶情，往来斗经多半会是冲冲撞撞没输赢啊。怎么人家小妖怪太多了，孙悟空一看呢，这些小妖怪是拼了命了，连打不退，哼，给他费这个劲干嘛？唰，往旁边一跳，把这棍交到左手，右手扒，就把左胳膊上的毫毛啊拔下一把，嘣儿往嘴里一扔，嚼吧嚼吧，往外扑这么一吹，变，马上唰唰唰唰唰唰唰，每一根毫毛都变作了一个小孙悟空，手里都使着一条金箍棒，杀！这些孙悟空啊，往前这么一冲，是各敌小妖啊。那小妖一看，我的娘啊，怎么那么多猴啊？一个猴都打不过，何况这么多猴啊？顾前不能顾后，遮左不能遮右，哎呦，不好，快跑吧！吓得各自逃生，是败走归洞啊。跑得慢一点，乒乓就被那孙悟空们就砸成肉饼了。孙悟空们啊，那不都是孙悟空吗？嘿，就这。

把南山大王给吓坏了，这猴子果然厉害呀！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呢？往下这么一咕噜，滚风生雾，一头就钻进洞中，他算得命逃回了。哎呦，不好！那先锋一看呢，我也得跑，但先锋不会变化呀，跑得稍微慢一点，哪里走？棒！孙悟空跳过去，用棒这么一倒，也就是擦那么一点皮儿，擦一点皮儿，那叫金箍棒啊！啊，扑通就被打死在地，唰，现出本相了。一看，闹了半天呢，是个铁背苍狼怪呀！哼，猪八戒上前扯着腿翻过来看了看。就这家伙，从小啊，也不知道偷了人家多少猪崽子、羊羔子，我呀，再给他一耙子吧，砰！又打了九窟窿眼。孙悟空把身上这么一抖，收上毫毛，呆子，这里不可吃慢，快快追赶老怪，讨师傅的命去！好，猪八戒左右看看，我说猴哥，那些小孙悟空呢？那是我的法相，我都收回来了。嘿，哎呀，真妙啊！走，给师傅报仇雪恨去。师兄弟二人呢，赶紧趁胜追击呀。再说老妖怪，

量增加八倍呀！一会儿功夫，把这门呢给堵了，一个个浑身打着颤，在那里啊不敢露头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个时候赶到门口一看，这门不是被我给捣毁了吗？怎么又堵起来了？堵起来没关系，咱在这里叫骂，好，给我出来，还我师父，还我的活唐僧。两人呢又在这里跳脚大骂，但骂了半天里面是无人答应啊。猪八戒一看，干脆我呀还把他搂烂得了，拿耙子砰往上一砸呀，没砸动，也堆得挺结实的。孙悟空一看，八戒你呀别费力气了，他们这是把门给堵。

0: 哭了，嘿嘿，我这苦命的师傅啊，嘿嘿，我这远乡的师傅啊，嘿嘿，哪里还能见到你呀，嘿嘿嘿。你看这一回唐僧都死了，这猪八戒呀也没说提分行李散伙的事儿。为什么呢？孙悟空在这里呢，他不敢提呀。哎，孙悟空一看师弟呀，大家都别悲切，这妖怪把前门堵了，我想一定有后门可以出入。你们两个呀，就在此给师傅守坟，咱老孙呢找那后门看看。
1: 好，猴哥呀，你呀，可多加小心，别把你也捞进去。我们到那个时候啊，嗨，我们就苦了，哭一声师傅，哭一声猴哥，哭一声师兄，就哭乱了。哎，
0: 你光说丧气话，没事没事，俺老孙呢自有手段。孙大圣啊，说到这里，把金箍棒收了，寂寂。

0: 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1: 好的好的，王总，我五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88。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
2: 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3: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0: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及时准确的交通路况。

0: 各位早上好，7:33，欢迎您持续锁定的调频 FM 100.0兆赫，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大家，希望呢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山云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在我们的听见广播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我们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呢，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留言和互动了。接下来也会有一路的新闻资讯陪伴着大家，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堵车的情况之下不要堵心。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内容，了解到的是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再来了解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六成。第16届中国杭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的装备将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的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以及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或改扩建等相关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至20日增设两天免费专程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用。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正式启动，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于今天的8点至10月24日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今年的一到八月份，我国服务出口进出口总额达到50701.6亿元，同比增长了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的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筑老队伍建设。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的明确我国矿产种。

产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的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13日，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以及廖景芳被判处死刑。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

0: 了解到的是，今年的前八个月，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过2400亿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10万人。考生可以于10月14日的早间8点到10月24日的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场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行。上海获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创新城市奖项。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地面沉降呈区域性差异。再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针对此问题中方回应，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人民银行13日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许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13日 WTT 世界乒联发文祝贺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排名第一。11日，王曼玉在 WTT 中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了 WTT 大满贯女单冠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出了0.1个百分点。13日，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依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第8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应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之指令，于2026年10月13日上午9时正起，停止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买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信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

好，我们继续服务到大家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陪伴着各位在早高峰出行道路，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出行提示拜托给各位了，希望呢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接下来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民生方面的资讯。近日在上海，警方从一起可疑的警情入手，经过深挖扩线，成功打掉了多个专门从事着电话引流的犯罪团伙，共抓获了45名犯罪嫌疑人。近日，市民吴某在其兼职公司商务楼下报警，这个兼职是他通过网络群聊找到了，入职只需要出借个人的电话卡，而现场的尹某就是拿走他电话卡的人。民警把两人带回了派出所，调查发现尹某手机当中竟然存有着大量电话卡的照片。经过对比逐一的分析研判，警方确认其中有多张电话卡涉及了全国多起投资理财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当晚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本市及外省多地一举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现场也是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电话卡及作案通讯装备，以及团伙为投资理财类电话诈骗团伙引流的话术单和业绩表格。经过调查，尹某受老板黄某的指使，组建团队专门的从事了电话引流业务，为了提高被害人的接听率，大量的收购实名的电话卡去拨打电话。而目前尹某、黄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吴某等30名违法人员被行政处罚，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再来了解，近日杨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去年的时候在某门店选购了科目冰箱，将22000余元的款项通过微信转给了员工殷某，而对方声称需要走国补流程，随后殷某返还了6000余元的国补差价。杨先生又复购了两台扫地机器人，实际上仍然花费了20000多。而就在上周，新房装修完成了，杨先生再次联系对方送货时，却发现微信不还，电话失联了。杨先生到门店询问，负责人称公司查不到该笔订单，国补需本人到店里面的指定 POS 机进行操作，而殷某私下收款从未获得公司的授权。而目前该员工已经在今年的年初时离职了，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司财务和后台才是唯一的收款渠道。至于杨先生手中的这个订货单，负责人表示公司正规单据必须是有红联盖章和收据的，无法确认该单的真伪性。门店声称已有多位消费者受害了，目前警方正在对殷某展开调查，而杨先生也准备报案，并考虑起诉门店进行维权。近日杭州的金先生认识了一位有钱的朋友，是一位富二代，可是这位富二代却找金先生持续不断的借钱，借了10几万了，一直不肯还。金先生呢，本来是在杭州做电商生意的，一个多月之前认识了一位杨先生，一见面金先生就感觉到对方的实力十分雄厚。他说啊，这位杨先生呢向我展示了停在小区里面的豪车，前前后后共有5辆车，法拉利、兰博基尼等等等等吧。随后这位杨先生还主动介绍起了自己的家庭，说他是金华磐安一家注册资本

过千万的大公司老板的独子。我们看他姓氏对得上，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姓杨。双方加了微信，杨先生的朋友圈里边不是参加着高端的酒会，就是在提新的豪车。不过认识了没多久，杨先生开始找金先生借钱了，第一次只借走了4万块钱。他自称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了，家里把他的银行卡全部冻结。而3年之后，金先生又接到了杨先生的电话，说要和女友分手旅行，再借点钱。当天杨先生又借走了6000块钱，随后又紧接着借走了2万。一个星期之后，对方又来借钱了，这次借走了3万，名目是和女友的分手费。这期间杨先生给金先生展示过一条短信，显示他的银行余额有179万元。很快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到了，但杨先生却多次爽约。金先生统计了一下，对方前后共借走了11.6万元，目前只还回了1万。事情发展到现在，他觉得自己被骗了，质疑对方的豪车、遍地以及富二代的身份很可能都是伪造的。几经辗转，记者联系到了杨先生口中的公司实际的控股人，这位杨老板第一时间就否认了杨先生是他儿子的事实。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杨老板还认识杨先生，他说我们是同一个乡的，他父母呢就是打工的，他不是第一次冒充我儿子了，2年前也有人这样给我打过电话核实。现在金先生确定自己确实是被骗了，那目前他也已经聘请了律师来进行处理。而律师在查询之后发现，杨先生及其家人多次被法院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那今天下来的金先生打算进一步的收集证据，然后再次的寻求警方的帮助。

0: 近日73岁的连云港袁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求助，语气中是满是委屈和无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乘坐高铁来南京看病途中，不慎将价值近20000块钱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的厕所里面。然而比遗失戒指更让他寒心的是，他在向12306求助之后，仅等来了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由于袁先生患有心脏病，身体虚弱且正在住院，为了不让老人过度的劳累，记者呢专程来到了袁先生所在的医院，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刚一见面，袁先生拿出了一张写的密密麻麻的情况说明，并且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的那一幕。他说，当他乘坐着第2857次列车前往南京，准备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列车快到了镇江站时，他去卫生间方便，因为身体不适再加上列车的晃动，系裤带的时候手上的金戒指不慎滑脱了，直接掉进了便池的下水道里。他说，这个戒指呢是孩子在我70岁时买的，18-19克的重量，按现在的金价算差不多得值20000块钱了。袁先生回忆道，戒指掉下去之后，他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捞，但是管道太深够不着，只好赶紧找乘务员求助。列车长到查看了一个现场之后，表示目前没有相关的工具，因此建议袁先生来拨打到12306的客服中心进行报备，并声称之后铁路的工作人员会进行联系。而袁先生到了南京，住进了医院，满心期盼着能够有找回的希望时，然而在第二天的上午，12306客服回电，仅对袁先生说了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那什么叫不符合寻找的条件呢？如果说帮我找到了没找到，或者说是掉到了铁轨上确实没法找了，我也能理解，但用一句不符合条件把我打发了，真是太伤人了。袁先生的情绪也十分的激动。而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记者在病房里跟袁先生一起拨通了12306的客服热线。在说明来意之后的客服人员解释称，戒指掉进厕所后可能进入到了排污系统，就没办法寻找了，但是具体排污排到哪里他也不清楚。至于为什么直接的定性为不符合寻找条件，客服承诺会将袁先生的诉求上报，相关的部门会在1到3个工作日之内给袁先生一个答复。袁先生坦言，自己并非是无理取闹的，只是希望铁路部门在处理旅客求助时能够多一些人情味儿，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而不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复敷衍了事。就在记者发稿之前的袁先生告诉记者说，当晚的7时许，他接到了第2857次动车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解释称，当天晚上列车进库检修期间，工作人员已经对涉事的区域进行了检查，但遗憾未能发现遗失的戒指。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和哪一个部门进行诉求的表达时，我们都真的希望不管是能否帮咱们办妥这件事情，能否帮咱们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回答是更加具有人情味儿的，更加细致的，而非是一句敷衍了事，而非是一句冰冷的不符合诉求我们已经了解，等过一段时间会给您一个答复啊。具体我们也希望您在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回答我们的这个问询的时候，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
1: 1, 2, 3, smile.
0: 近日在青岛胶州市公安局洋河派出所接到了胶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预警指令，一涉嫌协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车手出现在辖区之内。接到预警之后的胶州市公安局精准研判，快速处置，经过了3个小时，成功抓获了该线下取线的车手，当场拦截了涉诈资金80000元。经过调查，该男子长期充当着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专职车手， 受到了上线指使，利用虚拟的账号接受指令，驾驶私家车在乡镇银行网点间流窜取现，妄图逃避打击。目前该男子已经被依法移交到崂山警方进行处理。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一个案件吧。吴某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十分的拮据。在一次短视频平台看直播时，他注意到直播间里有粉丝对女主播出手阔绰，动辄刷上上千元的礼物，一个贪婪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为什么不直接变成他们去吸引别人的打赏呢？于是吴某批量的注册了某短视频平台的账号，盗用了平台多名女主播的头像和昵称，伪装成主播本人，主动的私信此前对应直播间有过打赏记录的网友，精心的编造了一系列的话术。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说。
1: 张家口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580189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